0: 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坤坤，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
1: 优质生态鱼货
2: 师傅的，如果没有他，应该也没有我的今天。当初他把我招进华科远见，然后又一路各种引荐我，后来我才做的风投这一行。所以这次呢，我就想竭尽我所有的能力要帮助我师父。我就希望像我师父这样的好人，他就一定得有好报，一定得有好运。
3: 其实我
4: 你先说。
2: 我谢老师，其实我特别想认认真真的跟你道个歉，就是今日视频的那件事情。后来我发现我没有认真的去调查，算是无端指责吧。而且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挺冷酷无情的人，但是最近几天我才知道，其实你为我师父的事情也一直忙前忙后，然后各种牵线帮忙。哎，反正不管怎样吧，我这个人呢就是这样，错了就该认错，错了就该道歉。所以谢老师，这件事情真的对不起，我希望没有给你造成什么困扰。
4: 其实我也应该向你道歉。我这人呢最大问题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你们那篇报道我调查过了，数据确实是有问题，但是为什么出现纰漏我现在还不清楚。不过这肯定是我的失误，我肯定得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且那天去社里啊，我对你态度也不好，发生这个事儿你肯定也受了很多委屈。可是我不想解释，因为我觉得解释啊没有什么意义，但总有一天我肯定会对此有所弥补的。
2: 啊，不用什么弥补。说实话，我觉得能像今天现在这样跟你把所有的话都说开了，我就挺心满意足，也挺高兴的。
4: 哎呀，你别您呢，老师，你太客气了，你就直接叫我名字就行。
2: 那可不行，你太没规矩了，我还是叫您慧姐吧。哎，
4: 都行，你觉得舒服就可以。
2: 其实接触了之后，我发现你也没有那么可怕。
4: 啊，可怕这种词儿都上来了。
2: 第一次见你是有一点。
4: 是，我知道我有时候给人的那个表面的感觉啊，是会有一点，像个变色龙一样吧，可能总是变来变去模样，去适应这世界的种种。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本来的样子。
2: 我也是这么想的，就守护住自己内心的那个初心，然后对抗这个冷漠的世界吧。真希望能跟你成为朋友。
4: 咱们还不是啊？啊，嗨，那正式相认一下，你的朋友谢灵慧，
2: 江一迪。

0: 而且那个钱也不是到他的兜里，是到你们社里。
1: 多少钱？
0: 15万。
1: 我们社还有别人跟你联系吗？
0: 没了。
1: 所以你就坚定地认为这个钱是我要的。
0: 而且你们社里的其他人也这么告诉我的。
1: 谁呀？
0: 就是那天我闹事儿的时候，后来送我出去的那个人，叫
1: 吕健，
0: 好像是。

如果你认为你最终审核的那篇稿子跟刊出去的不是一篇的话，这是你在质疑整个工作流程中有人替换了稿件，这太严重了，那每个经手的人都要被怀疑的。

0: 李彻啊，没事没事没事啊，我正在看他们给我传过来几篇稿子呢啊，您说。
1: 我上次那个预想投资那个稿子我审过之后有没有人动过？
2: 没有啊，有人钓鱼的话得签字，我这儿没有记录。
1: 嗯，雨见动过吗？
2: 嗯，没有啊。慧姐，您是在怀疑？
3: 就随便问
2: 问。哎，慧姐，
1: 行，你先忙你的吧。挂了啊，拜拜。

0: 你这样的做法只能给外界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中商浪潮在搞窝里斗。如果你真的是为中商浪潮着想，就想办法让这个事情尽快的过去。
1: 李叔，您放心，我明白。好的。谢灵会被免职了。
2: 啊，这么快啊？
1: 虽然是暂时免职，但李社的意思是给谢灵会一个台阶下。这回但是永远翻不了身了。
2: 那这也太突然了。
1: 你不高兴啊？我终于出头了。
2: 怎么会呢？你高兴，我当然高兴了。我们俩也不用再偷偷摸摸的了。哎呀，我真是烦死了，每次出来约会还要避着人家，搞得跟偷情一样。
1: 谢伦会这件事儿啊，你配合的太好了，真是立了大功。
2: 可是吧，我总感觉心里有点不舒服。

0: 你傻呀？那谢灵会不走，咱俩永远没有出头之日。连未来都没了。但是我觉着，咱俩目前这个事儿还真不能公开呢。
1: 为什么呀？哎，不是你说的吗？只要谢灵慧走了，你就公开我们俩的关系。怎么了？你后悔了是不是？后悔了是不是？
0: 哎呀，你以为我不想让全世界知道你是我的人啊？你想想，你是谢灵慧的助理，我是杂志社的副主编。如果咱俩现在公开关系，那肯定会有人想，那之前那篇文章一定是咱俩做的局了。再说了，就算谢灵慧离开，她耳目还在呢，她在集团的根基那么深，那人脉圈广着呢。咱俩不能前功尽弃。
1: 那还要等多久啊？我爸妈可是一直催着咱们俩结婚买房呢，你总得给他们个交代吧。还有，我还没见过你爸妈呢。哎，不对，吕姐，我问你啊，你是觉得我拿不出手还是怎么的？你给我说句实话。
0: 哎呀，怎么说说还真生气了呢？行，来，
1: 哎，你别这个。
0: 我爸妈年底不就来了吗？之前我一直在跟他们说你呢，说你漂亮，说你好看，说你人好。等他们来了，咱们吃个饭啊，我妈肯定会给你一个大红包的。啊？
1: 真的？
0: 不骗你干什么呀？
1: 哎呀，不管了，还要等到年底呢。
0: 他都等2年了，还在乎这段时间呀？
1: 好吧。
0: 乖乖乖，

0: 喂，妈，怎么了？
1: 你常叔有话要跟你说，你给我耐着性子听啊。
2: 小慧啊，
1: 哎，
2: 今天我遇到了市委宣传部的老张，他向我打听你的情况，你是不是惹什么麻烦了？
0: 没有啊，我惹什么麻烦？
3: 常叔，都是正常工作上的事儿，您别担心了啊。
2: 你这是避重就轻啊。我已经打听过了，你们杂志社的那篇报道引起了纠纷。
4: 小慧，我一直提醒你，记者的笔下有人命关天，有财产万千，有是非曲直，更有毁誉
5: 中间。身为有话语权的人，应该知道滥用话语权的后果有多么严重。
0: 嗯，
5: 这件事情影响很大呀，你应该妥善处理。
2: 听明白了吗？
3: 哎，
2: 好，你妈妈跟你说话。
6: 小慧啊，你常叔这个也是为了你好啊，他今天在网上面，你知道他看到那些乱七八糟的信息他有多着急吗？啊，哎，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
1: 真让人担心了。你中山望潮要真的怎么糟，我不跟你说过吗？别在那儿干啊。
0: 嗯，
6: 那个还有啊，老刘出版社副社长那位置
3: 你愿意去你去啊。
6: 不是，那你不要干呢，你说
1: 你想干什么呀？
0: 喂，
1: 好好想想，可以安排吗？
0: 妈，我怎么听不清你说话了？
3: 喂，
6: 妈知道你不容易。
1: 哦，但有的时候
0: 喂，
1: 你就得顾全大局。
0: 喂，

0: 嗯，我回来了。拿的什么呀？嗯，一点好东西。你没吃饭吗？吃过了，给你买了一点你意想不到的。来，
1: 哇，还热的。
0: 对呀，拿好了。
1: 什么东西？
0: 我打开了。
1: 酒酿圆子怎么突然间买这个了？
0: 对呀，刚好路过，然后我就想起第一次你带我吃酒酿圆子，记得吗？是一个阿婆开的小店儿。哎，等等，你记得你当时说的什么话吗？
1: 不记得。
0: 你说没有桂花的酒酿圆子是没有灵魂。
1: 对，
0: 想起来了。
1: 我就觉得少点什么，你不会？
0: 当然了。
1: 哇，周先生可以啊。
0: 哎。
1: 快快快，来点儿！哇，好香啊！
0: 好，哎，
1: 再来点儿，再来点儿！
0: 不怕胖啊，再来点儿啊！哇，
1: 可以了，可以了！我就觉得刚才喝一口好像少点什么。
0: 尝一尝，
1: 嗯，
0: 是不是以前的味道？
1: 对，就是那个味道。
0: 好，好好享用。
1: 嗯，太好吃了。
0: 甜甜的、糯糯的，太幸福了！我发现人记忆里的这种食物真的很治愈哈。当然了，甜的东西，是能让人产生幸福感的。
1: 你有你就超级幸福。<笑>嗯，你要来一口吗？
0: 来。
1: 是不是那味道？
0: 对，
1: 就是啊，
0: 一口就回到从前了。
1: 哇，太好吃了！正好我被免职了。

0: 主，打扮好了没有啊？
1: 啊？
0: 我是问你，今天约了人家，有没有好好的捯饬一下自己啊？
1: 问谁呀？
0: 蒋一迪，我好不容易找了前鲁的赵老师，给你介绍了一个很好的小伙子，研究生，府航户口，他父母还是咱的老乡呢。
1: 嗯。
0: 蒋一迪。
1: 嗯，妈，你说。
0: 抓紧时间啊，快点啊。
1: 放心吧，我现在就弄啊。嗯，拜拜。

0: 说话，怎么了？
1: 李哥，救救我呀，哥们儿不行了。
0: 怎么了？
2: 新老板太难搞了，要看每个人的行业进展。他把投资部的人挨个拎进会议室过细分。

0: 业报告，而且凡是之前会上提过的都不算数。他说他看过之前的会议记录。
1: 那你就交上去呗，那么多项目呢？
0: 哎，我之前不是做尽职调查吗？哪有时间搞那么细的横言啊？哎，你说于是他搞那么细干嘛呀 ？VC 与 PE 二级市场证券基金的投资
2: 着眼点肯定不同啊。他于是好歹也在华尔街干过，这点都不知道吗？
3: 咱们玉象投资要是想发展起来，要走黑石的路子，一二级市场通吃，早中晚分三个阶段去接。
1: 哎，对，行，说诉求。
4: 那个，你前段时间不是做了一个物联网的行业报告吗？你把给哥们救个急呗。
1: 嗯，你等一下啊。
4: 不过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你最近不在公司，还真的挺想你的啊。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工。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你前段时间不是做了一个物联网的行业报告吗？你发给哥们儿救个急呗。
1: 嗯，你等一下啊。
2: 收到了吗？
3: 收到了，收到了。你哥，关键时候还是你最靠谱。
4: 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你最近不在公司，还真的挺想你的啊。你不会就真的打算让他们这么把你晾着？

0: 秦老板人怎么样？
1: 贼难搞，他一来就跟老丁干上了。
2: 你最近不来还真是堵着。我跟你说，老丁正拼命拉拢人想架空于总，所有的项目无一不推进，寸金刁难。
1: 这个于总呢，又是个工作狂，所有的项目又亲自跟，他总盯着我们。
2: 我估摸着他是想看看到底谁跟老丁是有伙的。
3: 那这不是逼着人站队吗？
1: 可不是吗？啊，最终不管谁输谁赢，公司肯定免不了一波大清洗。我跟老丁肯定是没戏呀、啊，所以把宝压在了于总身上，这不就求到你了吗？
2: 你肯定也希望哥们在新老板面前好好表现一下。
3: 那赶紧去好好表现吧。

0: 起都起，起吧。
1: 给新区管委会的文件反馈延迟是什么意思？怎么了？
2: 怎么回事？之前谁负责的？
3: 是江一迪吧？对，江一迪。
1: 江一迪，虚报发票，怠慢工作，闯了祸了，还不敢来公司面对。都这么糟糕的员工了，他怎么能在玉象投资待这么久的？
3: 我觉得应该是跟吴总罩着有关系。
1: 你这个理由特别好。那现在呢？没有了吴总的玉象投资，难道我连一个被离职的员工我都见不到面吗？去趟人事部，把他电话要过来，我亲自打。
3: 我跟咱们管委会的前主任联系过，他出差了，他手底下负责和我们对接的小王说，管委会的内部审批文件没有那么快，
1: 所以还是你负责跟进的。
3: 没有，我这不算吧，我就是负责帮忙问问，帮帮忙。
1: 把那些文件都发到我的邮箱里，我看一眼。
3: 好，
1: 没事，忙去吧。
2: 于总要的文件抓紧准备啊。

0: 于总，你是投资部的 Michael 程？
1: 是的。

0: 是您写的。还是江一迪写。
1: 到了，到了，马上就到了。

0: 你好，我是江一迪。
1: 你是？我们认识吗？
0: 啊，我们。
2: 我是王东宁。
0: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江一迪。
2: 你喝点什么？
0: 哦，我都可以。
2: 那就橙汁。
0: 啊，可以，谢谢。
2: 服务员。一杯橙汁。
0: 好的。啊，不好意思。
2: 我们好像之前见过，你是一中的吧？
0: 啊，对啊，你也是。
2: 我也是一中的，应该比你大几届。
0: 那我应该叫一声师哥。
2: 你本科是普航财经？
0: 对啊，你也是啊。
2: 哎，我也是普航财经，所以我就说嘛，见你的时候就觉得眼熟。
0: 太巧了。
2: 那你后来考研去哪儿了？
0: 考研我本校保的研。
2: 哦，本校。
0: 你呢？啊，
2: 普航交大。哎呦，
0: 师哥厉害，好学校啊。
2: 其实我也就是普通家庭，但这本科学历啊，也不是说咱学校不好啊，但是你想拿一个好的 offer 啊，你要不是清北复交，那真的太难了。4000月薪的工作，一堆人跟你抢。后来我一咬牙，干脆辞职考研。但名校毕业就不一样啊。我面试北上深几个好的 offer， 但是最后啊，我还是决定留在普航。第一呢，离家近。第二呢，这户口落的比北京容易些。
3: 好了，您的橙汁，
0: 谢谢。
3: 有谢。
2: 师妹，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0: 哦，可以啊。
2: 你拿到户口了吗？
0: 啊，没有，积分没够。
2: 哦。那也没考虑买个房什么的。
0: 师哥，我觉得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在普航要买个房子，不是我考不考虑的问题，是我买不买得起的问题，你说呢？
2: 也是。
0: 你买了？
2: 正在看，正在看。
0: 看得怎么样了？
2: 还行，还行。师妹，我能再问你个问题吗？
0: 问吧。
2: 你在哪儿工作呀？
0: 哦，玉象投资。
2: 风投公司啊？
0: 对啊。
2: 赵阿姨跟我说你在银行工作啊？
0: 不是啊。哦，我刚毕业那会儿呢，家里人的确给我找了个银行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年轻嘛，还是应该拼一拼、闯一闯的，所以我就没去。
2: 对。这也难怪啊，我就想嘛，你说你这学历也不是本地人，这真能在银行工作，这家里边的关系应该挺硬啊。
0: 啊，不硬，我家关系特别软，就是普通小老百姓。我一个女孩，然后在普航这样的地方吧，虽然哈，生活压力也挺大，然后我也挺拼的，但的确跟师哥比起来，我真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师哥无论从学历、从收入，还有这自信的气质，就是我无法企及。
2: 其实没事儿，我身边啊有一群朋友，学历一般，但是混得真的非常好。
0: 真的？
2: 其实我觉得女孩没必要那么拼。
0: 是吗？
2: 我对另一半要求不高，就是把家庭照顾好，把我照顾好，把我父母照顾好，最重要的就是未来啊要把我的孩子照顾好。其实我认为啊，完美的家庭就应该是男主外女主内，
0: 全职太太。哎，师哥，没想到你的想法还是挺复古的哈。那你一个人就赚钱养家，压力不会太大吗？

0: 这个你就误会了，现在我还没能力一个人赚钱养家。
1: 哦，这样啊。
0: 我的意思是，你看你要是老师，或者是公务员，或者在银行工作，这样第一呢工作稳定，
1: 是
0: 第二呢工作时间稳定，你能把工作安排好，又能照顾好家庭，你说这多好啊。
1: 师哥，你的想法说实话啊太完美了，真的，但是我可能要跟你说声抱歉，我可能不太适合师哥。首先我呢是干 VC 的，除了睡觉基本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工作，然后你看我这性格吧也直来直去的，挺像个男孩的，也不温柔体贴，离师哥的要求说实话差的有点太远了，我有点耽误师哥的时间了。而且是这样啊，就我想要的男朋友也是那种温柔一点体贴一点，能够照顾我，能够照顾家，这个和师哥倒是不谋而合了。
0: 哦，那我们也就只能交个朋友了。
1: 是我不合适，耽误师哥时间了。
0: 可别这么说，其实跟你聊天啊也挺愉快的，因为你这个人特别实诚。不像有些女孩条件一般就是眼高手低。
1: 师哥太爱了。

0: 这我还有其他事情，要不我就……
1: 哦，忙忙，师哥您忙您忙。
0: 哎，咱们留个名片吧，万一以后还有什么合作的机会呢？啊，
1: 好，
0: 那我先走了。
1: 啊，慢走。哎呀。

0: 我估计这次不成啊，不成，这太不靠谱，都不知道买个单，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兴趣啊？
1: 什么项目？
0: 华科远见。
1: 华科远见。
0: 对。
1: 那回头你把资料发我吧。
0: 好。啊，
1: 那我先走了。
0: 啊，慢走。
1: 好，拜拜。
0: 拜拜。

0: 经把集团对谢灵慧的处理意见和玉象投资以及吴月亭那边都沟通好了。
1: 那对方是什么态度呢？
0: 不会再找杂志社的麻烦了。至于谢灵慧嘛，他个人上的法律纠纷他咱们就不管了。这个人的个性啊，我早就说过嘛，早晚要出大事的。怎么样，让我说中了吗？
1: 其实从我个人角度讲，我就是想让这件事儿尽快的平息下去，让大伙儿也好安心工作。
0: 小李啊，这回就看你的了啊。高总的意思呢很明确，主编一职呢就不想委聘了，你从现在开始就接替谢灵慧的工作。那当然目前的名义还是代理主编，暂时的，等集团正式任命下来以后呢，那就名正言顺了，是吧？
1: 其实职位都是其次的，我也没那么计较，我就是想在关键的时候呢能够稳住人心。那打分裁员的事儿呢？
0: 先拟名单吧。
1: 明白。

0: 大家都停一下啊，来，大家都聚一聚，来，过来过来。我现在呢宣布一件事情啊，由于谢林慧的工作失误，现在已经被集团免职了。我相信这个事儿大家都有所耳闻，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不要因此影响工作情绪。从今天开始，谢林慧同志的工作呢由吕健同志负责，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配合。
1: 大伙是以前什么样现在依然什么样啊，其实有什么工作上的问题呢，咱们就多多的请教李社长。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一起把这段困难时期平稳的度过啊。
0: 这大家也不鼓个掌吗？
1: 大家一起努力啊，加油。
2: 主编是这么退吗？
3: 主编是那样性格的人吗？

0: 对，所以我们现在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1: 公司从年初就开始募集一支新基金，本来政府引导基金那边申请流程已经走完了，但后续一直没有推进。
0: 我知道，这不是丁明跟沈晨在盯着这事儿吗？
1: 这个情况现在还不太清楚。
0: 继续查。
1: 好嘞。刚刚管委会的钱主任打来电话，说想跟您见一面。
2: 请进，
3: 钱主任，玉象投资的人来了。
2: 好，快请进。
0: 谢谢。你好。
2: 你好，
0: 钱主任，我是玉象投资新任的合伙人于石。哎呦，
2: 于总您好，来来来，快请坐。
0: 您先坐。早就应该过来跟您汇报一下工作进展。
2: 于总啊，您太客气了。是这样的，管委会这边啊，针对给你们公司那支新的基金投资，有了一些新的考虑和新的安排。
0: 您说，
2: 正好呢，咱们俩今天见了面了啊，
0: 是，
2: 当面的谈一谈。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家通过成立各类各地的政府引导资金参投私募基金，从而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力度很大。
0: 是。
2: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有些社会化的私募基金在融资资料中弄虚作假，或者在投资的时候在投向上没有严格按照当时申请引导资金的方向和内容去实施。总之啊，问题很多。
0: 明白，我觉得您提醒的是对的，我们玉祥一直都是严格按照申请资料上的投向来投资的，而且我们非常希望您能够多多参与以后我们基金的运营，多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多给我们把把关。
2: 主管部门和我都非常重视，于总，这是国家的钱，
0: 当然
2: 更应当起到引领行业的作用。
0: 是的，
2: 我们呢是守门人，责任重大。
0: 首先我非常清楚您跟管委会对我们玉象投资的支持帮助，当然还有鼓励，非常非常感谢，我们也一定不负众望。
2: 但是于总，现在呢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区里接到一封举报信，举报玉象投资在投资项目的投后管理上做得很差。
0: 举报信？
2: 对呀，而且对方对你们公司非常的了解，这就给我们的

0: 审批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李总，不要灰心，这支基金啊，投资不上不要紧，后面还有机会。但是，听我一句话，公司内部人员的管理很重要。
1: 你显得太着急了。哎呀，猴急就猴急吧，本来也是事实。

0: 喂，你好。
1: 喂，师哥啊，我是江一迪，前两天咱们见过面，你记得吗？
0: 哦，师妹啊。
1: 啊，对对对。
2: 我当然记着呀，我最近啊实在是太忙了，等我忙完我请你吃饭啊。
1: 哦，不是，师哥，你误会了，我说的不是这个事儿，我说上次咱们那个不是聊过华科远见的事儿吗？你们公司那边怎么说啊？
2: 哦，这个事儿啊。现在是这样，我不瞒你说啊，我公司高层啊人事变动，现在所有项目都推动不了，必须得等新领导来才能定。
1: 哦，这样啊，那行，那我知道了，那麻烦师哥如果有什么消息的话随时咱们沟通着呗。
0: 行，没问题啊。
1: 哎，好嘞好嘞啊，我改天请你吃饭吧。
2: 嘿，别，我请你吃饭啊。好，拜拜。
1: 拜拜。

0: 喂，楠姐。啊，现在？哦，行，好，好，好，嗯。
1: 查一下谁在背后阴谋我们，谁告的黑状。啊，对，还有，如果管委会这笔资金不到位的话，你给我列一份清单，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0: 于总。
1: 于总，原生东方的周总在办公室等您。
2: 是原生东方周豪吗？
1: 这你还看不出来？
3: 哎，你说，这会不会是原生东方跟咱公司有什么合作啊？咱公司刚换了合伙人，哎，会不会有什么大动作啊？哎，那个智慧门锁的那个案子，就是最近于总一直在盯的那个，
4: 不太像，哪让周航感兴趣的，肯定不是什么小项目。
2: 哎，不是说周航从原生东方的投资部调任到他们的子公司原生东方科技了吗？
3: 对呀，不外面都在传吗？说是周航业绩太好，那功高盖主啊，所以说呢，这回其实是梁文森明升暗降。
2: 哎，你们说有没有可能是咱们于总邀请他加盟咱们公司啊？
4: 做梦呢，咱们公司跟原生东方是一个量级的吗？你说这航母上的将军还能来游轮做大副？
3: 你去打听打听呗。
5: 你为了你的太太让我们撤诉，你觉得合理吗？
6: 先不要那么急着下判断。我知道你是个务实的人，一场官司的输赢对一个公司来讲固然重要，但对于于总而言，个人业绩的提升恐怕才是重中之重吧。
5: 当然业绩非常重要，但是我个人的形象也很重要，我不可能让公司的员工看着他们的老板是一个软柿子窝囊废。我可以接受跟你谈判，那也要看你给我开出什么样的条件。
6: 我今天可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5: 哦，是吗？
6: 嗯。

0: 哎，王总，是，我是于石啊，您说。哦，是吗？不，那是误会，是的，是个误会。那都是传闻，对。好的，我一定转达。他现在就在我旁边跟我喝。国投基金的王总让我转告你，下周的球群，希望你务必能到场。
1: 上周他输给我了，一直想着要扳回一局。
0: 周总，我是一个不喜欢拐弯抹角的人。刚刚王总电话里口头答应我，说会支持我们募集新的基金，这对我来讲是雪中送炭。如果说这是你给我的诚意的话，那么我感受到了，谢谢。
1: 不客气。
0: 但是我有一件事情希望你能帮我答疑解惑一下。今天上午我刚被管委会拒绝了投资，理由是有人在背后举报了我，结果你就来了，还帮我解决了资金的问题。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怎么想？
1: 你是怀疑我自导自演吗？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去左右管委会的意见。其实在金融圈没什么秘密可言，我想知道什么消息就一定可以知道。诚意给你了，要不要对我来说也不重要。我只是觉得你现在需要结盟，而不是树敌。
0: 周总，你知道我想知道的是什么？
1: 土崩瓦解往往都是从内部先开始的，枪口一直向外的时候，有的时候应该回过头来看看身后有没有人在放冷枪。想想看，这封举报信在你们内部谁才是最大的受益者？
0: 这算是你给我的第二个诚意。
2: 怎么样，有什么打算？
3: 我
2: 嗯，
3: 我没什么打算。我不是来听公司对我有什么打算吗？
2: 对，是你。哎，停职有两周了。
3: 嗯
2: 嗯，我知道这中间原因比较复杂，全怪在你头上，对你来讲确实是有点委屈你。但你毕竟涉嫌违反公司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我们有权对你进行停职安排并展开调查。
3: 那调查清楚了吗？
2: 嗨，这些事儿不都是走个流程吗？我能不知道你的为人吗？那你以为于总为什么今天把你叫到公司来啊？我替你说了不少好话呢。
3: 谢谢南姐。
2: 但是有几句话我得叮嘱你。
3: 嗯，
2: 因为于总呢毕竟刚上任没多长时间，对咱们公司的很多项目不了解。
3: 嗯，
2: 方方面面呢还是依靠丁总的。一会儿呢于总可能会问一些关于以前工作上的事儿，尤其是这次中商浪潮报道的事情。

0: 所以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知道的啊。
1: 我其实有点不太知道，我要不还是我跟南姐你确认一下啊。
0: 嗯。
1: 您的意思是不是想说，让我扛下这次所有的责任，然后跟新老板说，这件事情跟丁总完全没关系？
0: 这件事情本来就跟丁总没关系啊，这件事情就是你的问题啊，是你主动联系中商浪潮，也是你自说自话，用发票报账的方式给对方记者塞红包啊。但是呢，如果这些事情你要是都扛下来，那么丁总呢不会为难你。好，咱们都是公司的老员工了，所以应该站在哪一边，你应该比我清楚。
1: 是，难得南姐说话这么直白敞亮，那我也敞亮一下。嗯，是我的责任呢，我绝不推脱。但不是我犯的错呢，我也绝不承认。
0: 你真的是太死脑筋了，你这，我都以为你这段时间回去放假，你能想明白呢？
1: 能想明白了，就是想明白了才说这些的。
0: 哎呀，那你就是让我为难了。弟弟啊，你要知道，我真的很想把你留下来，但是你真的让我太难做了。
2: 丁明已经跟我们公司接触了，你知道吗？本来我们原神东方对成为一只新基金背后的 LP 根本不感兴趣，但是丁宁要做的这支新基金潜在可投项目池里有我们梁总非常感兴趣的东西，如果我们梁总感兴趣了，那其他公司就没什么优势了。还有丁宁和你们董事会的 Peter， 他们俩的关系非同一般。
3: 朱总，你今天过来跟我说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说服我撤诉吗？
2: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我觉得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有很多项目可以继续合作。
3: 合作共赢。
2: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今天下午我没有白来？
3: 当然，当然。
2: 合作共赢。
3: 前提王总不会变卦。
2: 下周打球我让他接杆。
3: 谢谢。
1: 南姐，在见到新老板之前，我把话说清楚之前，我不签字。
0: 弟弟，你要知道，你如果被公司开除甚至是起诉，你以后很难在这个行业找到工作。
1: 我知道，我也攒了些钱，如果被起诉了，我就找律师打官司呗，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0: 有脾气不等于有骨气。哎，你这性格啊，真的是在职场上真的容易吃亏。
3: 最后请教你一个问题，这种处境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处理？
2: 手中有刀，心中有

0: 周总，周总，
1: ，明天打给我，再约具体时间。
2: 谢谢。
0: 走吧。
2: 周总，慢走。
3: 余总，
4: 我说过我要先跟他谈一下的。
3: 对，我也是这么通知他的，但我没想到他等这么一会儿就不耐烦了。江一迪这个人呢，挺敏感的，又冲动，不是很好相处。你看我刚让他等一会儿，就直接翻脸走人了。我刚刚还跟他谈，
4: 我知道
3: 那个啊，那于总，
4: 你还有事吗？
3: 没有了。
4: 去开车？
5: 去哪儿？
4: 我想活动活动。
6: 真的真的，师傅，我这跟你开玩笑干嘛呀？对呀、啊、对呀、啊、周航亲口跟我说的。嗯，那行，那我就今天赶紧整理好资料，然后明天去你公司找你，怎么样？好，好，啊，好，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喂，老乡，姐，请你去消费啊！
1: 哎，你还消什么费呀、啊？老马这都输得不行了，你快点过来救场！
0: 啊！
2: 加油啊，老马！哎呦，这脸上都挂不住了，真不行了！你要是再不来啊，咱们整个团队可就名声不保了。
0: 怎么这么没用啊？人家是等着我去大杀四方吧？
1: 你快拉倒吧，别吹牛了，抓紧！
0: 啊！
3: 哎呦，怎么回事儿，老马？加油啊！几哥，你终于来了。
0: 没上没上，不敢啊。
2: 你看看吧。
3: 哎，
2: 老马，老马，你用护手盘和剑灯控制对方的攻击弱点。你贴着他的剑过去。
4: 停！停下！停下！啥招都没有，不行了，没体力了，没体力了。
0: 是挂脸了。
5: 你怎么会啊？你行，你来。

0: 的？还拉了个脸瞧瞧。来吧，来来。来。往下点，你这够不着我腿短。凉热熊，要我说呀，你别掺和他们那些事儿，你受委屈了吧，我还心疼。
1: 你还心疼？你要心疼，你咋不在房上嚎两嗓子呢？
0: 你有我妈，你有我弟弟，你有我妹妹。我嚎谁？
1: 你就知道嚎我。
0: 那分关起门来，咱俩是一家人，那我就只能嚎你呗。
1: 那你嚎你自己呀、啊。
0: 大半夜嚎啥呀？你这么的吧，你不解气，我给我几个大嘴巴子，你看行吗？真删呐，我删完你不心疼啊？芬儿啊，我就这么说吧，我送你一句话啊，人正不怕影子斜，清者自清。
1: 心疼你有没有点常识？这人到啥时候都是有影的，你不管他穿没穿鞋。
0: 哎呦，怎么你我就把话说白了啊，芬儿，就这件事儿，你只要是没做过，你不用委屈，你也不用解释，早晚有一天真相大白，能明白吗？
1: 真的，
0: 真的。
1: 秦东，我就喜欢你有文化的样儿。
0: 是文化著称的，我是。来吧，洗脚啊！干啥？
1: 你挠我干什么玩意儿？
0: 挠你！你挠你！
1: 痒痒！
0: 痒痒！什么？
1: 你能不能认真点？你干什么？
0: 什么玩意儿？
1: 哎呦哎呦！疼你都！
0: 这都
1: 还不听话呀！
0: 你这味儿！你
1: 这味儿！
0: 你老味儿了！你这
2: 臭臭！你搁那臭什么？没啥呀？站站站！我这站。你
3: 没凭没据的在那儿说大嫂，整成这样合适吗？啊，大哥现在肯定洗脚赔不是呢。
4: 我是看了眼我二嫂，看他一眼，我二嫂怀疑他，我才怀疑他的。
5: 我他这胳膊边上坐着，我不能看他一眼吗？这咋了呢？
2: 别往你二嫂这扯，脏心眼子，他能是那样人吗？
4: 不是，那我二嫂也看我了呀，我咋啥事都没有呢？怎么看他一眼他就绷不住了呢？还是说明他心里就是有鬼？但是不管怎么说，咱家是不是得把这个叛徒给他抓出来？
6: 别查了，那凡事不都得以大局为重吗？再说了，咱都一家人，那伤了感情多不好啊，没准就是谁不故意说漏嘴的呢。
4: 该不会是你说的吧？
6: 我？啊？我说的行吗？我说都我说的。二哥，我说的。
3: 姐，
6: 我说的。
4: 别跟这儿臭来劲啊！
2: 他们那都是。哎，但是啊，罗宪刚才说的可对，这啥事都以大局为重，对吧？你现在贾跃民跟咱正搁这闹腾呢，咱家里自己在干仗，别让人看笑话吗？这么的吧，明天你跟你二嫂领着孙淑芬上服装店，你去给人买点衣服，你缓和一下关系。
3: 听着没？
4: 啊，听着。

0: 陪他去啊。
1: 雷明，你看这些饭够不够？
2: 够啊！
1: 我那馒头给你腾都软乎了啊！你就是水吃，别噎着了，听着吗？
2: 听着。
1: 你早点回来呗，你不在我睡不着觉呀。
2: 行。
1: 我爱你。
2: 我更爱。
3: 不用了。
2: 不是，先停停停。
1: 你早点回来，雷明。
2: 啊。
4: 这咋样？
5: 这行，好看。
4: 行。嗯。这个呢？
5: 这白的也行，显干净。
4: 这我穿能挺好。这个呢？
5: 这个也好看，粉的，显多嫩呢。
4: 那这仨哪好看呢？
5: 都挺好看，你喜欢就都拿着呗。
4: 你看罗红，你这样破费。那、啊、你看这仨哈，我和你要是搭个裙子，你看这三个都能配上，是不是？
5: 是。
4: 完之后再拿连衣裙。
6: 不是三十分、哎，你没完没了了，挑一件得了呗。一天到晚干啥呢？表扬你呢？
4: 我咋的？这我和罗红之间的事儿花你钱了？
6: 我二嫂给你买，你就挑一件就完事儿了。干啥呢？花冤家来了？
4: 这咋的？罗红道歉，跟我道歉，怎么的？
7: 好意思道歉，你好意思接呀？欠个脸。
5: 昨天二哥跟你咋说的都忘了。
4: 哎，彭锦绣，你是不是还怀疑我呀？啊，
7: 对，我就是怀疑你，就没完了呗，这事儿没过去啊，那件没抓出来啊，全家最大的嫌疑就是你，我认为就是你。
4: 行，那咱们现在啊，咱们仨一起去贾文明家问个明白，到底是谁。
6: 走，谁不去谁孙子。
4: 走。
8: 不是，帮我拿凹一下啊，一会儿我回来拿。
6: 走走走！
5: 哎呀，你这
2: 吓我一跳！二哥，我以为彭锦熙来，
9: 说漏了吗？说漏了吗？是不是说漏了？
10: 兴城和北戴河的市场一部分都给你了，你说你还老盯着我干啥呀？你说你这
2: 你们腻歪我都腻歪服了都。
9: 二哥，实话跟你讲吧，我就是那怕粘人精的。
2: 哥，哎，男的你也行，你就老老实实的把你那些什么其他市场那地方你全分享出来。你放心，你弟弟我肯定不沾着你。
10: 魏明，我还哪有市场？我就那点底儿都让你刨干干净净了，我还上哪儿整市场去？你整死我得了。嗯。
2: 哎呀，嘴真硬！
10: 哎呦我的，那个我求你了，行不行？你别跟着我了，啊？求你了，
2: 我也求你了，你跟我说。
10: 我真没有，你要愿意跟，反正你跟着我，我是真是没招。
2: 那来呗，那玩呗。
10: 真的。
11: 姐，你咋来了？
4: 弟妹，雷民呢？
11: 不在呀、啊。
4: 不在，没事，来来来，找你也行。来，
11: 哎，找我干啥？
4: 来来来，来来
11: 来，这干啥呀？
10: 大哥，嗯，你说这贾为民是不是有点不要脸？我这把这北戴河那市场都给完，还天天盯着我，你这
12: 小点声吧，你别让人听见。听见能咋的？我跟你说，这小子啊，从前我就认识他，他就不是个东西，知道不？你嫂子非让他来，我就不让他来，非让他来，你好来来来就给你粘上，来就给你粘上，你知道
10: 不要脸，这事儿也是怨我。
12: 是，
10: 我当时又不是给嫂子点面子，真的，我能让他上咱家来吗？
12: 是呢。
10: 那谁寻思就要这么狼心狗肺呀？啊，狼心狗肺，兔子嘎子，
12: 是
10: 真的。嗯，哎呀，真是我忘了咱爸去世之前呢交代咱俩那句话了啊。这人呐、啊，得提防点的，这个长相的，脸长心不正。
12: 你说这不对啊？眼斜心不正。
10: 他呀是眼又斜，脸又长，
12: 全占了，
10: 心还歪呢。
12: 你看
10: 这人，
12: 你瞅瞅。
10: 哎呀，这不要脸，咱是一点招没有。
12: 是。

0: 你干啥呢？
1: 我问你，谁告诉贾维民我们家往北戴河倒腾泳裤的？
2: 我不知道啊，
1: 弟妹啊，你现在要不说，我在老彭家已经待不下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怎么没那么严重呀？我跟我二嫂没事闲的跑你家来串门来了。
1: 弟妹，我对你们家不薄吧？要不是我把维民介绍到我们家做泳裤，你俩现在干啥呢？俩人瘪个肚子躺炕上喝西北风呢。你知不知道，
2: 姐？我真不知道。
1: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你是他媳妇儿，他啥事儿不跟你说呀？他啥事儿不跟你唠啊？凤儿啊，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
2: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哈？
4: 不是姐，哎姐，你姐你干啥？
1: 我找个地方我吊死我自己。
4: 哎，喂喂喂，
1: 现在我就证明我行
4: 了。哎呀，你别这样，
1: 看着我这张脸。
4: 哎，你别，
1: 我想别站一边去，吊死你们家。
3: 你别管他，咱俩就坐在这儿，咱俩就看他俩演。
4: 别装，
1: 什么？
3: 咱俩看戏，
4: 秀，
3: 你们继续演，你今天咱俩就看着。
1: 哎，我到时候
3: 看我演成啥样，
1: 晚上你就看
4: 这张脸长
1: 啥样。你
4: 想接得住
1: 我老婆什么劲儿？哎，来吊死我自己来。
4: 说还不行吗？
1: 罗线，
3: 罗线，
4: 咋能是罗线呢？
2: 就是罗线，那位民亲口跟我说呢。
1: 哎呀，这怪不得罗红对我这么好呢，还带我买衣裳，原来是想让我给他弟弟背黑锅呀。
4: 大嫂，你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
1: 我咋不能这么说呢？那彭锦绣，
5: 哎，就是你。就不是我，这罗红还看我一眼，
1: 看我干啥？前我也看你一眼，我看你一眼，
3: 你有病吧，孙淑芬？你听不出来好赖话啊？给你买衣服不是为你好呀？你早晚张牙舞爪，你看你像个啥？这有意思了。再说了，谁知道是不是你们俩一起在这演戏给我看呢？
1: 呀，现在说我们俩演戏了，那来的时候谁跟我俩劲的来的？哎，说罗先咋那么维护他呢？咋的？俩人送货处处感情了？
3: 你别说那些没有用的啊，孙淑芬，我告诉你，你要是嘴刺呢，你就上地下蹭蹭去。
1: 呀，这还说上我了？咋了？干啥呀？啥都是我，现在都说不是我了，
3: 你喊啥呀？
1: 我喊咋的喊？
4: 哎呀，行了，
1: 有理，
4: 别吵了。你既然说是罗宪，咱们找罗宪对质去，行不行？
1: 你别护着他就行。
4: 要真是他，我大嘴巴子呼死他。走。哎。
1: 走就走，
2: 姐，哎妈！
1: 孙淑芬，快点！
4: 来来，你也跟我走来，
1: 哎，
4: 多个人证来。

0: 我还等他跳舞呢。哎，
1: 我问你，是不是罗宪说的？我们家往北戴河卖泳裤了？
0: 好像是，好像也不是。
1: 哪能不好像？到底是不是？哎呀，
0: 我那天喝多了，就庆祝罗宪跟你搞对象了。
1: 你再说一遍。

0: 你啥眼神？你我什么时候跟他搞对象了？谁说的这话？罗宪自己说的吗？哎呀，这罗宪姐姐，罗宪对象，哎，你俩屎盆子就往我脑袋上扣哈！哎呀，哎，
1: 不是，不对，罗宪自己也否认了。
0: 那到底谁造的谣？哎，
1: 你就放心吧。
0: 罗宪已经澄清谣言了，他还说了还要找一个更好的。
2: 我还看不上他呢，
0: 罗宪藏哪了？哎呦，不
3: 知道。
0: 我找出来。罗宪这么大人了，还能藏起来啊？再说了，找罗宪现在找出来有啥用啊？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哦，这罗宪是奸细，就不找了。哎，那我是奸细的时候，你们怎么说我来的？不行，必须找出来，还我清白。
3: 哎，我这找有点情况。

这回逮着了吧？不走寻常道，不知道怎么也上里来。啊？山里有人。

0: 我跟你说啊，那天就在那儿，眉飞色舞的吹牛啊，呼哈的呀，说啥？北戴河市场都是他开发的。哎呦，不哪个丫头在他手底下，那就是打下手呢，都听见了。
1: 哎，大哥，咱俩不认识吧？
0: 不认识啊，打那你想认识啊？可不行，我有家的。
1: 什么玩意儿？你们都听着了吧？啊，这可不是我安排的。你们家那点破事儿，你们自己整，我可不藏。
2: 金卫啊，一会儿上你家拿裤腰带去啊。
3: 啊，我说罗茜怎么总拦着我不让我查呢？大嫂，这事儿我错怪你了，事后我肯定给你找补回来。
2: 没事儿，秀，现在也证明了我不是内奸，罗茜也没看上你，咱俩还是一家人。现在怎么整呢？
3: 罗红，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这跟女特务有啥区别呀？
4: 谁女特务呀？我这不也刚知道吗？
2: 哎呀，老二媳妇儿啊，这平时看你不称不抢的，哎呀，温温柔柔的，瞅你浓眉大眼的，怎么干这事儿呢？哎呀，那当，哎呀，拿那眼神，这往谁身上安呢？干啥的？
3: 找他去。这样，我俩跟你一起去。如果这事真跟你没关系的话，你就来个大义灭亲。
4: 我不仅大义灭亲，我大嘴巴子抽他。
2: 哎，这你说的，你要不抽他，我都抽他。
0: 哎，最好腿打折了啊！这帮跳舞的，我告诉你太闹腾了，下棋下棋。
3: 叭叭的，下棋
0: 下棋。啥？给你提供这么重要的证据，你啥不是？

你们救救我！拦住他俩！哎，停一下，等等他，不救我干啥？我救掉了，我错了，我错了！哎呀，哎呀，康一，累了，我这歇着来了，啊？ 哎呦，潘金奇呀，你呀、啊，

0: 辛苦了，主啊！哎，哥，你弄那个稻草人给插山没有？哎呀，
1: 放心吧，二哥，那整的老好了。
0: 我跟你说，这回可吓死他了，知道吧？明儿啊，你把那个自行车早点给送过去。
1: 这车这么贵，得送回去吗？
0: 你破不破也是人家的呀，怎么也给人送过去是吧？
1: 行，给人送过去。
0: 我告诉你，这回就得这么对付。
1: 哎，让他嘚瑟。

0: 哎，你太损了！
1: 罗宪，个混账玩意儿你！
2: 真不是，哎
1: 呀！罗宪，你有错认错，能不能有个男人样？
2: 我真不是故意的。
1: 承认了是吧？
2: 那贾文明太奸诈了，完了我就上当了。我真知道错了，我改还不行吗？姐，你帮我说句话呀！
1: 你自己错自己担着。

0: 走走。你下手轻点行不行？
1: 我能不行？大哥，不爱你，我你看我不能忍，我要掐死你！不能，我谁不行？不能，我是掐，大哥，我拿下，不能我拿下。

0: 我自行车啊！
1: 大嫂，大嫂，别抢了，耳朵要掉了，大嫂！大哥，婶儿，你看了没有？大哥，婶儿，哎，这样，哎呀，
2: 哎呦，哎呀，咋回事？
3: 干啥呀？你站那儿，你咋呀？你过来呀！
2: 啥呀？你快上这边站着来！这
3: 是不是大哥？你看能不能给我掐的心一块紫一块的？哎呀，那大腿里子给我干肿了！
4: 你还不愿意？
3: 啥兄弟？我
2: 下的黑手啊！
4: 这都轻的。
5: 怎么的呢？
4: 是啊，
3: 我这咋的？这大老远的听你们搁这吵吵把火的干啥呢？
5: 打了，给楼线打了。
3: 用啥呀？
5: 不知道。
3: 干啥呀？咋回事？
4: 说呀、
2: 啊，说了。
6: 姐夫，那往北戴河送货那。

0: 是我给秃噜出去的。
1: 哼，
0: 不是，姐夫，你这样你给我个见红不过的机会，我找几个哥们干假民去。
2: 那不行，
0: 这干啥呀？还打我呢？
3: 好了，
4: 行，再等，换队了。
5: 行了，
3: 这干啥呢？这是
5: 慢慢说。
3: 别老动手，你这啥玩意儿？
0: 不是，我问你见红不过呀？
1: 对，我也一起去二哥。
3: 哎，拉了，别闹了。那什么，那个假民根本都不在家。
0: 那上哪儿去了？
3: 上哪儿去了？他去那地儿可远了。走吧，进屋，别闹了，
0: 快去，
3: 消气。

何靖宇，真够意思啊！哎呦！

0: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1: 停停停停停
0: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我什么也不干，就是让你拉我一轱辘，我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了
0: 啊！你拉我一轱辘呗。
1: 好，来上车吧。
0: 嘿，
1: 来上车，上车，
0: 上车，
1: 上车，
0: 太感谢了。你说，太，谢大爷，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哎呀，谢谢。
2: 哎，
0: 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京城的市场该怎么弄？北戴河的市场接下来该如何走？下一个阶段，我们该往何处努力？
3: 那你这是琢磨出啥来了？
4: 我在想啊，我们的眼光不能老集中在京城啊、北戴河呀啥的。那中国有海的地方，不都是咱们的市场吗？
3: 行啊，你这小脑瓜子厉害呀。
4: 罗红同志，你的背铺得有点慢，我有点迫不及待的想睡觉。
3: 行好了，该来睡吧。
4: 那我不客气。
1: 到我家了，
0: 我就不上你家了吧？
1: 加红了线呢？
0: 啊，
1: 红了线，
0: 我去京城。
1: 你上京城啊？咦！
0: 哎呀，我上京城了。
1: 你去京城啊？
0: 啊！
1: 我回红了线，
5: 小伙子。
1: 你走反了，你得往回走。
0: 你回红了线上车没告诉我？
3: 哎，冯锦熙，你啥意思啊？我咋不了解你啊？
6: 了解吗？那你知道我此刻在想什么吗？

0: 沉默的。
1: 媳妇，你给贾云送猪蹄子干啥呀？你给下后药了吧你？
2: 谁给下后药？我那么坏吗？
1: 姐夫，你瞅瞅，后胸给我掐的，我青一块紫一块呀。
2: 该，谁让你嘴欠了？
1: 我这高低给他找回来，你这掐。
2: 呀，你厉害的你，你还敢夹破女袖，吓死你！
1: 不是你说啥呢？我那掐贾云去。
2: 你可别掐他了，我这现在买这猪蹄子就给人道歉去。
1: 你给他道啥歉呢？
2: 昨天这事儿啊，我整的有点过了，知道不？这毕竟是亲戚，整太狠了，我这不给人意思意思。
1: 你要给他道歉，我不去了。
2: 哎，你跟我走吧，我让你乐呵乐，就当帮你报仇了。
1: 乐呵乐了，那不给你想，咋乐呵？
2: 你等着我，
1: 把砖塞他嘴里。哎，
3: 你怎么办？那袜子别要了，
4: 缝缝吧，还能穿。
3: 妹妹啊，那能不能直接改套袖了？
4: 哎，媳妇儿，对不起啊，我把咱家自行车弄丢了。
3: 没丢啊，黄锦熙早上找人给送过来了。
4: 黄锦熙。他有这功夫送自行车，他咋不找人帮我送回来？哎呦，
2: 魏民呢？魏民，呀呀，回来了啊！
5: 你想咋的？你想咋的？
2: 我没想干啥，你这脚咋的了？这是你干啥了？
5: 看不见吗？小孩卷上跑。
2: 哎哎，正好来，这给你买的猪蹄儿，你补补，这玩意儿吃啥补啥。来，来啊，
4: 黄锦熙，你还好意思上我家来是吧？
2: 我咋不好意思呢？我这关心你呀。你天天跟着我，今天冷不丁一天没来，我寻思出点啥事儿了。我寻思这也不是你性格啊，你不想跟我学东西吗？你家有船没有？那个我在海上啊，发现一个特别大的市场。你今天你家没船，你跟我去不了啊。你想想啊，现在铁人三项啊，马拉松，骑自行车，你都来了，你现在就差个游泳了。在这个时候，考验你毅力的时刻到了，兄弟。
4: 啥意思啊？还要在海里演错是吧？那媳妇儿，那刀给我。
1: 哎，嫂子，你不用动，我给拿去。啊？
3: 哎，美明，
1: 我给你放这儿了，能咋的？
4: 黄锦熙。

0: 你说你拿他撒啥法子？弟妹，你正好把这个猪猪爪子给他炖了啊，做汤给他补补。
1: 哼，你就说吧，你到底啥意思？

0: 这是瞻仰遗容是吧？哎，家属他礼吗？
1: 不必，朕就是向你道歉，啊，魏敏呐，你说。

0: 咱俩本来就沾亲戚，还是同行，非得成冤家吗？退一万步说啊，你学会做泳衣不也是搁我家学的吗？你咋能这么对我呢？你老这么针对我合适吗？啊，魏明，以后咱有钱一起赚，行不行？
1: 不行。
0: 我可是真抱着诚意来的，还给你拿了份大礼，接不接你自己看着办。以后北戴河的市场都归你，这个行不行？

0: 真的假的？
1: 真的。以后我就退出北戴河市场，我一会儿回去就把那个名单给你罗列出来，给你做个交接。
0: 二哥，你要这么说的话，但你真算个人啊！我这一脚泡，就算没白摸。
1: 脚上有泡呢，也都是自己走的，妹妹。以后呢，咱们就井水不犯河水，你好好做你买卖，我好好做我的生意，咱把家里日子过得好好的，是不是？不比啥都强了。别老这么对着干了，没啥意思。行，你歇着吧，我撤了啊。
2: 冰冰啊，你家好日子过头了。
3: 啊？
2: 不是，好日子马上落到你们家头上了啊！
0: 媳妇儿，你就别整我脚了。

0: 那个大哥，你给大嫂你指指那海搁哪儿？他老就这，咱说海的事，他老往草原上指你那玩意儿。
1: 你要记住，大粉儿，这是葫芦岛，哎，这是星城，这是北戴河，知道吧？哦，
0: 妈，你看啊，这个这中国的海岸线得有多长？妈，那资凡是有海的地儿，那都是咱们的市场，是不是？
2: 是。咱们呢，把这眼界打开，把眼光放长远，心自然也就大了。乐仙，你呀、要是想将功补过，你就去开发新市场，打新天下。你可这比跟那谁贾跃民他置气，这不有意义多了，是吧？以后再有人问你，你也不用吹牛了，你就拍着胸脯，你就跟人说，这市场就是我打下来的。
1: 知道了，姐。
0: 乐仙，你要记住啊，你很浮躁。你作为一个男人是吧，你要沉稳下来，你不能什么玩意儿一直张嘴就给是不是顺出去了是吧，这不好啊，你要记住这点。还有你锦绣。

0: 实际上却各自拥兵，自属官吏截流赋税，成为割据一方的军事政治势力。同时，一些参与评判的唐将也纷纷邀功请赏，有的升为节度使。这样，唐朝节度使的设置由边镇扩及内地，形成越来越严重的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不仅不听朝廷招呼，而且联合对抗朝廷，彼此之间则由于利益之争而相互火并，使得唐朝政治更加动荡。这种形势正是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面临的最大困局——藩镇割据。
1: 唐朝政府跟
0: 不代宗纵容藩镇的政策，不惜使用武力讨伐部臣藩镇，但苦于财力不贷，一月不月便与魏博镇的田悦、淄青镇的李正己、山南东道梁崇义联合起来抗命中央，史称四镇之乱。德宗早有准备，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率兵征讨四逆。八月，梁崇义兵败自杀。第二年正月，李维岳部将王武俊杀李维岳投降唐政府。然而王武俊随后又与魏博节度使田悦、幽州节度使朱涛互相勾结，对抗唐廷。十一月，三镇节度使联络平卢节度使李纳，仿效战国诸侯割据，演出了一场称王的闹剧。与此同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居功自傲，要求扩大辖区，遭德宗拒绝。于是联合承德、魏博、淄青诸镇反叛，叛乱局势进一步扩大。德宗十分恼怒，下令淮西临道诸军攻讨李希烈，却不料因此引起了一场更大的灾祸。建中四年十月初二，靖远节度使姚令言率5000军兵冒雨抵达长安，朝廷却一无所赐，犒劳他们的只有粗食蔬菜。引起军兵愤怒，于是杀进长安，德宗出逃奉天，这就是靖远兵变。叛乱军兵推举原靖远节度使朱子称帝，李希烈也趁机称帝，加上当时河北、山东四镇称王，这就是德宗一朝四王二帝事件。至此，藩镇之祸之烈至极。
2: 河北三镇这些节度使们啊，他们并不是想要真正的是想夺权，自己当皇帝，他们还是想在这个唐朝的框架之内保持自己的最大的利益。
0: 眼看叛乱之火越烧越大，德宗不得已只好下罪己诏，宣布赦免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之罪，令唐军集中力量讨伐朱子和李希烈，最后依靠李胜率领的唐军收复长安。朱子、李希烈先后为部下所杀，四王二帝事件至此结束，叛乱勉强得以平息。德宗一朝，即为藩镇势力最猖獗的年代，打击藩镇割据已用力最猛，但政治局面并没有得到太大改观。德宗去世后，顺宗在位不过八个月，因病被迫禅让，其嫡长子李纯继位，是为宪宗。这位年轻的皇帝同样无法容忍藩镇割据局面的存在。在所有的割据藩镇中，魏博镇绝对是和硕三镇中最令唐朝政府头疼的刺儿头，对中央的威胁最大。魏博成了宪宗的心病。元和七年，转机来了。这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暴死，其子田怀建年幼，大权落入家童蒋士泽手中。不久，田承嗣的堂侄田兴被军队拥立，他立即宣布放弃割据，归顺朝廷。

0: 为褒奖其功劳，宪宗皇帝特意为其赐名弘正。历经四代五位节度使的魏博正，在跟朝廷对抗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归附中央政权。魏博正的归朝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他使一直几乎是铁板一块的和硕三镇发生分化，也使得唐朝削藩的整个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和好转，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宪宗削藩的决心。
1: 那么怎么样子能够万无一失、稳操胜券，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紧接着他就接受了李绛的意见，就是不是说马上就对节度使，就是对割据的节度使展开全面进攻，而是利用节度使内部的矛盾，根据情况的变化因时制变。
0: 元和九年九月，吴元济接替其父淮西张毅节度使职务，立即与朝廷叫板，气焰十分嚣张。到了第二年正月，宪宗下令十六路兵马夹击淮西，从而打响了中晚唐所有削藩战中最为激烈的一仗。战争初期，由于朝廷用人错误，致使前线一败再败，征讨陷入僵局。再加上主持削藩事务的宰相武元衡被刺杀，御史中丞裴度也身受重伤，局势更加混乱。朝中群臣纷纷请求罢兵，宪宗却毫不动摇，决定继续用兵。裴度伤势略有好转，就被任命为宰相，担负起领导讨伐淮西的重任。将门出虎子，李肃正是三十年前平定靖原兵变、为德宗收复长安的名将李胜之子。元和十一年十二月，宪宗任命李肃为唐邓节度使，继续讨伐吴元济。裴度和李肃精诚团结，唐军讨伐淮西取得重大进展，最后的决战即将打响。

0: 敢为吾夜难入。
1: 这篇出自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李肃雪夜入蔡州片段，讲述的正是李肃带兵奇袭无人机的经典战役。唐军行至城墙脚下，猛然看见一处鸡鸭池，李肃便命令军士轰赶鸡鸭，叫其发出声音，以掩盖行军的脚步声。城中守军毫无戒备，唐军悄悄登上城头，杀死熟睡中的守门士卒。这时有人急告吴元济，吴元济躺在床上笑着说：“浮囚作乱，天亮以后当杀尽这些家伙。”接着又有人报告城县，吴元济仍然漫不经心地说：“这一定是有人前来索求寒衣。”起床后，吴元济听到唐军传令，应者万人，这才害怕，率左右登崖城抵抗，但已经来不及了，吴元济只好投降。
2: 战争本身是得民心的，但是战争的消耗、战争的破坏，到最后已经开始接近老百姓承受的最大限度。唐宪宗时期最终统一了全国，但实际上他主要的消灭了淮西的势力，主要是对于河北藩镇他已经没有力量，彻底消灭他的力量，特别是他的这个牙兵集团，没有，就是他的那个根子没有拔掉。但是慑于唐王朝当时那样的个强大的态势，那么他们也不得不投降。
1: 平定淮西后，宪宗皇帝亲自点名，让大文豪韩愈

0: 文立碑，以示后人。韩愈文思泉涌，一挥而就。于汝南城北门外乐碑之时，人们争相传颂这篇奇文，这就是著名的评淮西碑。1000多年过去了，汝南城北的石拱桥还在，而那著名的评淮西碑早已被毁，但这个经典故事一直流传至今。忽经元和十二载，重建天宝城平时，淮西的平定、诸强藩镇为之震动，恒海、承德、幽州等纷纷归附。元和14年二月，平灭资清的李师道之后，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发生了彻底改变，全国暂归统一，因此后来的史家把这一统一局面称为元和中兴。
1: 它的中兴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看国家是不是统一，中央权威是不是提高，而恰恰唐宪宗做到了这一点。原来对中央、对地方藩镇、割据藩镇对中央不当回事，现在都害怕了，听中央的，他的户口要报给中央，他的地图版图要报给中央，他的赋税要上，该上给中央的得上给中央，他的官员过去都是自己任命的，现在请中央来任命，就是他听命于中央了，那么全国整个就统一了。
0: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元和中兴不过是行将灭亡的大唐帝国的一次回光返照。元和15年，唐宪宗被宦官陈弘志、王守成杀害，太子李恒即位，这就是唐穆宗。穆宗长庆元年，礼部以鸟散鱼花落为题，举行了一场贡举赋诗，联想到去年贡举早春残雪题，我们不由得感叹历史竟如此富有启示性。这样的贡举诗题正是对晚唐萧然景象的一种预言。飞鸟散尽，残花落地，早春的原野上留几痕残雪，晚唐就这样开始了。就在同一年的7月，幽州军乱揭开了和硕再叛的序幕，就像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一样，形势突然变得不可收拾。7月底，承德军又乱，归顺朝廷的原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与其家属将佐300多人遇害。第二年，田弘正之子魏博节度使田部也被逼自杀。至此，和硕三镇再次脱离朝廷控制，朝廷与三镇之间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此后，唐廷承认了藩镇割据的现状，再无平定藩镇的打算。
2: 问题是，唐朝政府到了唐穆宗的时期，想要进一步的消灭河北那些和硕三镇的这个势力，当时就有几个措施。一个呢，就是削兵政策，是向府里抽薪，当然这是一厢情愿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河北实行两税法，特别是在河北实行盐的专卖，就是说在经济上要把大权全部收回中央。那么当然这就触犯到了和硕三镇这些根本的。
0: 清朝成为两支起义军的领袖，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游击战。农民起义军先南渡长江，进入江西，抵浙东，开仙霞岭700里山路，进入福建，接着攻占广州，稍事休息后挥师北上，直指唐朝300年首都长安。

广宁元年，880年12月5日，皇朝起义军攻陷长安城，熹宗在500神策军保护下出逃。这幅国画《皇朝进长安》，体现了皇朝占领长安城的喜悦。皇朝新政权，国号大齐，意为平均，象征着起义农民对无剥削、无压迫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但皇朝的想法显然过于理想主义，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

0: 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树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蟹？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云和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和网安助企行主动上门，为重点企业筑牢防火墙。我县和你耕耘双进双流2026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出征仪式举行。云和湖夏捕启动，生态渔获铺就共福路。近日，县网信办联合公安、经商科技等部门及市级网络安全专家团启动网安助企行专项服务，通过技术帮扶与风险排查，帮助企业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提升防护意识和应对能力。
1: 本次活动围绕风险识别、加固整改、意识提升、资产管理四大方向进行精准服务。工作人员先后赴丽水华虹钢铁有限公司、浙江成创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了解相关情况。
2: 我们是首先是对我们企业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暴露面进行一个排查，然后看这些暴露面是否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然后及时的把这些安全隐患反馈给客户，包括我们会对企业的一个内网系统和内网的一些资产做一个梳理和排查，把一些历史存留的一些漏洞给企业一个及时的反馈，让企业及时的去整改，然后通过我们这些反馈之后，企业整改之后可以有效的去防护一些比如说境外黑客的一些攻击，还有一些本土的一些网络安全攻击，然后可以更加筑牢我们的一个网络安全防线。
1: 据悉，网络安全培训作为本次助企服务的重点环节，针对企业信息系统管理员、运维人员及相关从业人员组织安全意识授课，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数据保护等内容开展讲解。
3: 这次专门组织专家为我们企业网络安全工作进行查找问题、分析问题，然后并提出专业性的建议，这一块对我们企业帮助很大。下一步我们将针对各位专家给出我们的专业建议，我们切实进行整改，提高企业的网络安全水平。

0: 平，为企业安全生产提高更好的保障。
1: 下一步，我县将把网安助企行服务做深做实，常态化开展企业上门帮扶、隐患排查和宣教培训，同时进一步完善政企联动防护机制，压实企业网络安全主体责任，逐项补齐现于工业企业的安全短板，为产业数字化转型筑牢坚实屏障。记者雷倩，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2: 7月28日，我县和你耕耘双进双流2026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出证仪式举行，县委副书记何子丹出席仪式。
3: 会议指出，双进双流是县委县政府为青年成长搭台、为家乡发展聚财的重要举措，也是云和与青年相互成就、共同成长的一次生动实践。希望云和青年要厚植桑梓家国情怀，做读懂云和、推荐云和的青春代言人，以本次实践为契机，主动下沉一线，读懂小县大城迭代升级的云和实践、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共赴路径，把对家乡的热爱转化为宣传云和、赋能云和的持久动力。要深耕一线知行实践，做善学善干、提质成长的基层实干者，主动向基层干部、云和师傅、田间群众虚心求教，在入户调研、文明创建、电商运营、公益宣讲中积累实战经验，锤炼工作能力。要珍惜实践成长机遇，做扎根云和、筑梦山城的奋进开拓者，在基层尽心沉淀、尽心服务、热心干事，用脚步丈量县情民情，用专业能力助力家乡建设，争做小县大城样板县的亲历者、建设者、见证者。据了解，本次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岗位分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民营企业以及乡镇街道、村社区三大类型，岗位涉及管理、文秘、科创、财会、社会治理等多个领域。目前已征集实践岗位242个，吸纳返乡大学生151名。记者潘廷聪、见习记者洪文慧报道。
2: 下面来看图说新闻。7月26日晚，通化小镇客厅灯火通明，热闹非凡。一场充满乡土气息的村 K 总决赛在这里火热开唱。从线上海选到多轮复赛，20位实力选手一路拼杀，终于站上决赛舞台。他们换上闪亮的演出服，配上完整伴奏，边演边唱，流行歌、山歌、原创本土歌曲轮番上阵，台下掌声不断。最终冠亚季军各归其主，另有10位选手获评云和县全民村 K 十佳歌王。本次赛事总冠军将直接晋级浙江省全民村 K 浙西赛区，代表云和登上更大舞台，秀出咱们老百姓的文艺范儿。盛夏时节，云和湖碧波荡漾，湖面迎来热闹的夏季大捕捞，渔民们驾船撒网收网捕鱼，一派鱼跃人欢的丰收景象。沉甸甸的渔获点亮了库区的夏日丰收图景。
1: 清晨的云和湖湖面静谧有序，随着渔民们齐心协力收拢大网，原本平静的湖面瞬间热闹起来。渔网之中，肥美鲜活的鲢鱼、鳙鱼争相翻腾，黑亮的鱼背、雪白的鱼肚层层叠叠跃出水面，满满一网皆是优质生态渔获。看着满仓鲜活的鱼儿，渔民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4: 夏季捕捞我们5月份就开始准备了，7月份嘛正式开始。今年最大的鱼抓上来也有30多斤，整个夏季捕捞总共有100多万斤，预计有5-600万吧。
1: 依托优良的生态品质，云和湖生态鱼广受市场青睐。本次捕获的鱼货除供应本地市场外，大部分销往温州、绍兴、福建等地市场。优质生态鱼货走出乡土，远销周边，进一步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渔业是云和湖核心生态产业，更是库区33个移民村的特色富民产业。通过公司化运营、村民入股的模式，搭配规范化村规民约，构建起全民参与、全域监督的立体化管理体系，实现生态发展红利全民共享。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理念，云和湖采用人放天养的生态养殖模式，捕捞结束后，渔民将依据水质情况科学开展鱼类增殖放流，精准把控捕捞品质与数量，有序养护渔业资源。记者梅明义、王金红，实习生刘川月报道。
2: 主播看云和今天。

0: 在这个炎炎夏日啊，也就住在路边的话，就是喝点冰啤酒、知了之类的，会最惬意。
1: 老板，再来份龙虾。
2: 这个是卤虾，这个汤汁啊要熬8个小时。龙虾的话呢，就是火候要控制住的，不能烧得太老。

0: 一口就回到了童年的感觉。
1: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 APP 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本期的云山若水。近期正值新岭村的桃子的采摘期和荷花的观赏期，那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新岭村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
1: 凤凰山街道新岭村是我县极具代表性的畲族共富村，也是山海协作重点结对村。2013年开始，村子启动整体改造建设，得益于山海协作政策的支持，村里成功申请到专项启动资金，原先连片的黄土房慢慢翻新，如今村民居住的都是整齐漂亮的新式洋楼，村容村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早年这里没有成型产业，村集体几乎没有营收，村民收入来源单一，正是靠着后来慢慢摸索发展桃子、荷花产业，村庄才真正拥有了稳定的集体经济收入。
2: 那新岭村的话哈，我们从真正的发展哈，要从2013年开始，啊，2013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的话，

0: 你如果说看到我们新岭村哈，要看对比照片，对比照片的话，整个村庄你现在看到的都是洋房，对吧？但是2013年之前的话，我们看到的哈，基本上都是土瓦结构的房子。那是整个的话，我们就是通过了旧村改造，一个产业转型，啊，再一个基础设施的提升，啊，通过这个几步走下来，走下来整个村庄变美了，啊，变美了之后，我们才有条件发展村集体经济，老百姓那个土地流转出过来，种桃子，发展村集体经济。
1: 早年间，新岭村就开始尝试种桃，最开始连片种了100多亩，各式各样的品种都有。随着多年种植摸索，结合田间实际生长情况和游客市场的反馈，村里慢慢把那些长势不好、口感普通、不适合本地水土的桃树都淘汰掉。经过一轮轮精简筛选，如今只留下30多亩优质桃园，主打种植中桃七号。这个品种回头客特别多，口感清爽不腻，甜度恰到好处，长久以来很受周边消费者喜欢，也是村里现在唯一的主推桃子品种。
0: 我们村最早的时候是有100来亩，因为村庄这边全部都是桃树，但是经过这2年的种植下来哈，得出了经验，就是说前期的品种不是很好的，所以说那一块的话，我们就是全部把它升级了。那么剩下来这一批哈，就是我们既能看花又能产桃的一个中桃七号的这一块的话，大概有30多亩。啊，这一块桃子的话，我们开花是从3月中旬，那个桃子你产出的时候呢，是在7月中旬，所以它时间周期很长，品质很好，拿到手里哈，有股很清香的味道。
1: 日常种植管理上，桃树有着一套科学的管护方式，全年要进行2次修剪，分别在冬季休眠期和夏季生长期开展，施肥也分时节进行，冬季施加冬肥养护根系，夏季施加一定比例调配的农家肥和化肥，保证桃子的营养成分充足，防虫治病严格按照农业标准操作，用药都在安全范围内，成熟后的鲜果绝不碰任何防腐剂，这样靠科学搭配实实在在管出来的桃子吃起来才放心。
0: 这个桃子的管控确实是有点麻烦的哈，比方剪枝的话，一年的话我们就要剪2次，啊，那么比方说春冬季剪一次，夏季还要剪一次，是就施肥的话哈，冬季施一次肥，长果子的时候哈，我们还要追施一次肥，啊，平常的话要一年最起码2次以上。
1: 成熟桃子根据品相分为2个档次。外观规整、表皮干净的精品果，市场价能卖到10元至13元一斤；品相稍差、果形不均的普通果，口感和甜度相差无几，主要走批发渠道，定价在5元一斤。采摘筛选下来，品相达不到上市标准的桃子也不会浪费，村里统一收集封存，用来酿造桃子酒，让次级果品实现2次利用，减少种植损耗。鲜果配送很有地域优势，从桃园采摘、分拣到送达本地客户手中，全程只需要1到2个小时，最大程度锁住刚下树的鲜甜。线上销售体量一直不大，主要因为桃子生鲜属性强，物流运费成本太高，利润空间有限。村里只小范围开放线上订单，客源还是以丽水本地及周边线下客户为主。为了丰富农旅业态，村里推出很有特色的桃树认领模式，一棵桃树一年认领费用在200到300元间，果树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可以提前预定，整棵树到年结出的所有桃子都归认领者所有。很多家长专门带着孩子过来认领果树，一年四季跟进观察桃树开花、挂果、成熟的全过程，近距离了解农作物生长规律。等到采摘季，认领家庭可以自行入园采摘，沉浸式感受田园乐趣。这个体验项目人气一直很高，也带动了村集体增收。产业发展全程都有专业技术支撑，市里派驻农业科技特派员会驻村指导，从品种筛选、枝条修剪、施肥配比到病虫害防控，全过程进行把关。村干部也会主动外出学习先进的种植运营经验。

0: 把外面成熟的管理思路带回村里，结合本地桃园实际，优化管护方式。桃树生长时序清晰，每年3月中旬桃花盛开，到了7月中旬，桃子集中上市。每到春季花期，村里依托20多亩桃园举办桃花节，借助抖音、朋友圈等网络平台传播推广，让杏岭桃花在整个丽水地区打响了名气。
1: 每到周末，大量周边游客前来踏青赏花，村庄顺势推出一日体验游活动，依托花期流量带动人流量，慢慢做起了花经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呢哈，为了吸引游客来我们村游玩，这个想的这么一个销售模式。啊，我们每年桃花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个品牌出来，
0: 借着桃花带来的人气，村里引入专业运营合作商。 把好生态变成好经济，村子一直在探索怎么把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更好的转化为可持续的美丽经济，让单一农业向多元农旅转型。桃花花期较短，花落之后，村内的荷花景观顺势接档，补齐了村庄夏秋两季的景观空白。全村荷花实际种植面积4亩，整体荷塘占地11亩。
2: 全部选用可食用、可采摘的水果连品种，和桃树精细化管护不同，荷花打理起来简单很多，属于一次性栽种，后续植株能够自行发芽繁育，繁殖能力很强。日常管护只需要在春季发芽阶段适当清理多余幼苗，控制植株密度，不需要常年费心打理。
3: 啊，现在这段时间开的最美了，今年开的比较好。
1: 我今天早上是6点来钟过来，像这个桃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就来拍桃花。现在这个荷花也在开得正盛的时候，我们又来拍荷花。所以，我们作为银河人呢，为有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感到骄傲。
0: 靠着桃花、荷花错开的观赏时段，再加上桃子采摘体验项目。 来村里游玩的客人一年四季都有新看点，春天出门踏青看桃花，夏天秋天赏荷花摘桃子，村里安排专人负责日常打理，还有合作运营团队负责线上线下宣传推广，借着畲族共赴、山海协作相关政策支持，花果产业慢慢给村里带来了稳定的集体收入。
4: 我是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本科刚毕业的一个大学生，然后打算回家乡发展，然后看到杏岭村这边生态人文方面都是我很理想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就决定把工作室落地在这里，然后是做文旅宣传方面的工作。
0: 从百亩桃园试种摸索到精简保留优质品种，从早年林荫收的普通村落到如今桃核联动的畲乡共赴样板。 春风有桃，夏风有荷，四季皆有风景与收获。欢迎来到云和杏岭村赏花摘果，感受畲乡田园的风情。
5: 各位朋友，我们杏岭村的桃子将在7月中旬正式的上市，欢迎大家7月中旬来我们杏岭村赏荷花、品蜜桃，共享我们杏岭的丰收喜悦。
6: 随着杏岭村新农村建设的蓬勃发展。 这里的日子变得红火了，景色也变美了，也欢迎您前来这里赏荷花、摘桃子。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

0: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7: 我妈是公交司机的。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首长。
1: 是啊，您怎么这么晚了？
2: 何院长，你是航空医学专家，我这么晚来只想问你一句话。
1: 首长，请讲。
0: 如果明天的试验达到速度和重力量级的最高上限，这个上限你知道，飞行员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你这是什么表情？
1: 首长，我知道那个上限，但那是理论上的，我们才刚刚起步，就用这种理论上的最高速度、最大重力来做试验，这是一种……首长原谅，我得说粗话。
0: 军人嘛，说句粗话怎么了？说。
1: 首长，真要进行这种只在理论上存在的试验，这是一种疯狂。
0: 疯狂也叫粗话？
2: 你这个知识分子，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全都疯了？
1: 首长，那请告诉我，试飞员是谁？
0: 如果是秦大帝会怎么样？
1: 如果是秦大队长，我们事先在加强保护的话。不行，首长，我不能保证，这样仍有可能对秦大队长的头部三椎造成永久损害。更可怕的是，纵向过载会在一瞬间对他的眼球形成强大的外拉力，瞬间之内会造成红视。
0: 红视？
1: 对的，红视。您是空中英雄，是行家，知道一旦发生红视，一瞬间内他的眼睛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3: 可能会有严重后果的。首长，
0: 你这里有电话？
1: 有，首长。
0: 秦大帝，是我，我命令明天的试验取消。为什么？我不解释，这是命令，执行了。

0: 谁啊？
1: 首长，我钱大力。
2: 这么晚了，你怎么又来了？啊，你还让不让我睡觉？
0: 什么事儿？别跟我说明天试验的事儿啊！说完就走。
1: 试飞大队成立的第一天，您就对我们说，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有些事情对于我们这些军人来说知之甚少，甚至连主持试验试飞的专家知道的也不多，在很多领域里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首长，我想说的是，专家跟我们一样都处在黑暗中，如果我们帮助专家走出黑暗，就等于是帮助中国海军走出黑暗。
0: 大弟，你在教训我吗？嗯，
1: 首长，您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为什么不该是我？我就是为了这句话才进的试飞大队。难道您现在要收回这句话吗？
0: 行了，说完回去吧。
1: 首长，
0: 回去睡觉。

0: 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报告首长，是我，陶四勇。
2: 哦，首长，
0: 秦大帝刚走，你怎么又来了？
2: 首长，我想知道您的决定，明天的试验要不要进行？
0: 秦大帝是对的，为什么不该是我？如果我还年轻，明天第一个登基的应该是我。你回去告诉秦大帝，明天的实验试飞改为后天，让秦大帝能有个充足的休息和准备时间。
2: 是。
0: 小群
3: 到。
0: 通知基地两位总工还有专家团，明天的试验改为后天，特别是左拦所还有阻拦沟，所有的保障分队再做仔细检查，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你跟他们说，不出事故，我给他们立功。万一出了事故，我是说万一，要保证所有的救护措施及时到位。
3: 是，
0: 去打电话。你也赶快回去，明天你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
3: 是。

0: 好了。
1: 嗯，行。
0: 哎呀，
1: 把衣服穿上。
0: 我说何院长，
1: 嗯，
0: 这穿的这么厚，我这还怎么睡觉？不行，明天登机之前再穿呗。
1: 哎呀，不行，这个不是一般的背心，它对保护你的三椎啊非常有帮助。这里面呢还有各种芯片，可以随时监测报告你的各种生化数。我可告诉你啊，
2: 把手拿来。
1: 我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他飞天前一天夜晚就这个待遇。哎，你别笑啊，是真的。秦大队长，我可警告你啊，不要自作聪明哦，我一走你就把它扒下来了。我的那些设备和你这啊都连着线呢，如果你今晚的不好好休息，明天早上啊我就向首长提议说你啊不适合执行这项任务，让他换人。
3: 哎，别别别，千万别。
1: 所以啊你得听我的，今晚呢老老实实的穿着它睡觉。
3: 嗯，
1: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到杨利伟吗，他啊也是这样。我的一位师兄当时啊是他的首席医学监护师，头天晚上啊也跟他这么说，你要睡好了明天飞天的就是你，睡不好呢就换别人。结果杨利伟啊当天晚上啊睡得很好。
3: 好好，我一定好好睡，一觉睡到大天亮。
1: 哎呀，那我就念佛了，要不然这个首长啊可饶不了我。你们都到监测室啊盯着，一旦发现生命体征出现异常马上报告我。总之今天晚上啊我们都别睡了。
2: 是是。
3: 何院长，
1: 嗯，
3: 您怎么还不走？
1: 我心里不踏实啊。
3: 您也是老兵了，怎么会这样？您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向首长报告了，明天我就不上了。
1: 大弟啊，我就想告诉你，我也一直想转业，地方上不是挣钱多吗？但我现在决定啊，我不转业了。
3: 理解，真的理解。何院长，您走了。

0: 一、二、一，立定，向左转，各就各位。
1: 准备完毕，请求登机。
2: 大队长，祝你成功。政委已经答应我了，以后再有这样的任务，必须是我。
0: 还有我。
3: 好，我答应你。
0: 小弟，田大弟，
3: 部长，
0: 听说你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你觉得你行吗？
3: 报告首长。
0: 一切正常，
4: 何院长，你觉得他行吗？报告师长，秦大队长行，他一定行。
3: 无论行不行，上了战场就得行。
0: 出发，
5: 是。

0: 请求开始，已做好准备，请求开始。
1: 动摇动摇，我是一阵帮，我现在代理 LSO， 记住要沉着冷静，
2: 要心无愧，
1: 做好准备之后向我报告，
2: 祝你成功。

0: 叫救护车，快！
1: 你们
0: 快！

0: 快捡柴人，阻拦锁！大姐，快点！大队长，别上前了，别上前！来，注意啊！来，快，上担架！
1: 大姐，保护颈椎！大队长，大姐，别上前，别上前！快点，快点！别影响大队长！别影响大队长！别影响大队长！大队长，别影响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
0: 走回。
1: 刚才如果换成你跟我，任何飞机都没了。

0: 总指挥，飞机没有太大损害，打坏的部分尾翼还有喷气口，真的很幸运，没有打到出舱口盖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周总，他们怎么回事？竟然在阻拦锁上出事？
0: 不要说这种话，试验期间出现事故是正常的。

0: 慢点啊，大力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就是眼睛，眼睛还是睁不开，就是睁开了什么也看不见。
0: 来，来，好，来，我自己来。好，来，三，啊，好。
2: 眼睛不能睁开，你需要长时间休息，让眼睛慢慢复明。
0: 主任也懂眼科？
2: 我大学学的就是眼科，你别紧张，我给你看看。
3: 高总，
4: 啊，
3: 你过来看一下。
4: 周总，你看，是锁头断了。
5: 高总，阻拦锁是我们厂做的，我是厂长，我和我们总工总计一起承担这次重大事故责任，我们愿意接受任何处分。
6: 你哭什么？要是哭能解决问题的话，我陪着你一块哭。
7: 总指挥一再强调，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我们在大会小会上也一再强调，质量第一。你们都是当着我的面，拍着胸脯保证质量没有问题，可以过关。今天怎么样？关键的时刻掉链子出洋将。飞行员现在的身体情况还不明了，出这么大的事故，谁负得起责任？你说说谁负得起责任？
3: 周总，刚才我又看了一遍，锁绳没问题，是锁绳和两边拉力器接头处焊接部位出了问题。
7: 行了，我是总公司的总工，今天这个事故的责任我来承担。
5: 不，周总，
4: 易总，
8: 你们怎么了？怎么没有人说话？
7: 易总，出现这么大的事故，我代表续建总体单位负全部责任。
5: 不，周总，这和您没有关系，应该由我们来承担责任。

0: 包括法律还有刑事责任。
1: 你们这些人在想什么呢？事故已经出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迅速的查明原因，你们却在这里讨论谁来承担责任。
2: 这么大的工程，
1: 这么大的事业，你们阻拦锁着出现了问题，这会影响整个试验进度的，这个责任你们承担得起吗？
2: 告诉我问题出在哪儿了，怎么解决？
3: 一龙，事故的原因找到了，不是绳索问题，也不是整个系统的问题，是阻拦锁连接一侧拉力器的焊接部位出现了崩裂。
2: 我不懂技术，仅仅是焊接部位出了问题就这么简单吗？
0: 啊，不，总指挥，事故原因是焊接部位崩裂，但到底是焊接的工艺出了问题还是焊接的材料出了问题，这个我们回去马上查。
1: 这就对了嘛，谁都不希望出事故，
2: 出了问题我们就要解决它。
1: 本来我们搞试验就是为了检查人机锁系统哪个环节还有问题，出了事故是坏事，但是也是好事，至少证明只是阻拦锁焊接部分出了问题，其他部分都经受住了考验，那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告诉我，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长时间？
0: 一个月，不，最多两个月，两个月内保证解决。
1: 两个月能解决吗？
0: 我用性命担保。
1: 大家这个态度就对了嘛。我这个人带兵喜欢骂人，但是我不喜欢处分人。
2: 你们刚才说什么谁承担刑事责任法律责任，
1: 对我来说凝聚大家的力量把事情搞好才是最大的责任，对你们来说把阻拦锁焊接的问题搞好把它解决了才是最大的责任。你的话我记住了，两个月的时间把阻拦锁所有的问题给我彻底解决了，如果你们放了空炮我就把你们这些人轰走换人。
0: 谢谢总指挥，请总指挥放心，不出两个月一定彻底解决阻拦锁的问题。
1: 张司令，
4: 走，
2: 去基地医院我们看看秦大帝。
4: 是。
5: 细心走啊。
6: 首长，
2: 大帝怎么样？
7: 别动大帝。
5: 病人现在啊还不能说话。
2: 我问你，除了眼睛其他的地方有问题吗？
6: 首长，请。
5: 首长，头部三 J 都查过了，多亏事先做了最好的防护，不然的话，
2: 我问你，他整个人还行不行？
5: 要看下一步的检查，至少三个月内，他不能回试验场。
2: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们需要什么样的治疗？需要什么样的治疗就上什么样的治疗。
6: 是，
2: 需要弄回北京吗？
8: 如果首长那么想，回北京也可以。
5: 我反对，病人现在不能随便移动。
2: 你们能治好他吗？
5: 我们一定努力。
2: 我不是问你努力不努力，我是问你能不能治好他。
5: 首长，不久前我刚从总医院调过来，如果首长信任我们，根据初步检查秦大队长这个情况，我们集中全院的力量能扛得住。
2: 你是说你们能扛得住？你好大的胆子，你们知道他是谁？
5: 首长，我当然知道秦大队长是试飞大队的领军人物，我们这里有全军最好的航空医学专家，请首长信任我们，
6: 我们有能力。
2: 好，人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要给我治好。
6: 是，
2: 万一不行马上送回北京。对了，谁要敢耽搁了我就收拾他。
6: 是
9: 是。
1: 同志们，根据秦大帝同志的提议，在他不能履职期间，我决定任命于涛同志为试飞大队大队长的代理职务，直到秦大队出院归队重新履职为止。
2: 我给阻拦锁研制单位两个月的时间，
1: 这两个月试飞大队不能闲着，人机锁的适配性试验不能搞，我们要搞人机灯的适配性试验。灯就是航母上的灯光助降系统。还是我说的那两句话，我们的时间不多，要只争朝夕，要做到万无一失。

0: 滴水不漏，清楚了没有？
1: 清楚。
2: 是非速度与重力的上限意味着什么，都明白。可是大家都想第一个飞，不是为了个人争功。这几天人家的航母又跑到南海耀武扬威来了，我慌，憋气。只要能让我们的航母打击群早一天成军，冒再大的风险都值。
3: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4: 我猜的。
3: 有事儿啊？
4: 明天的试飞，我请求第一个上。秦大队长今天受伤，我……
3: 你有触动啊？
4: 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恐惧。
3: 你谢振宇还能感受到恐惧？
4: 我也害怕失去战友，我怕我失去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我怕官兵们失去一个榜样，我怕部队失去一个传说。
3: 你现在还想跟他一决高下吗？
4: 如果秦大队长给我这个机会的话。
3: 他不是不给你这个机会，而是他觉得没有意义。你的目标是名扬天下，震撼宇宙，拿到第一。秦大帝不是，他早已过了一争高下的阶段了。现在的他就像他的名字，臣如大帝，后载万物而不争。现在的他只是一名军人，只是一名飞行员，除此之外他已经忘我无我。他在言传身教地告诉你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于一名合格的军人来说，个人英雄主义是可笑的。这里只有集体，只有责任，只有国家利益。再说在你前面还有余涛。
4: 我有信心完成这次撞锁测试，我不希望再看到任何人受伤了，而且我做好了一切准备。
3: 一切准备？
4: 是。
3: 我们是中国航母第一支试飞队伍，我们确实没有一点试飞的数据和经验，我们确实会随时牺牲，但牺牲不是目的，牺牲是为了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数据和经验，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减少后面飞行员的牺牲。不管是秦大帝、于涛还是你，我们是一个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是牺牲几个人就能完成任务的。我们脚下是什么山？
4: 英雄山。
3: 什么是英雄？
4: 敢于承担，敢于牺牲。
3: 我再告诉你一句，自知者赢，自胜者雄，自知自胜是为英雄。可是古往今来，又有多少人才能配得上英雄这个称谓？

0: 有大队长的消息了吗？
1: 刚打电话问我，好像是眼睛有什么问题。
0: 眼睛？那除了眼睛以外呢？
1: 就只跟我说这么多。

0: 你干嘛？你这还没热身呢。
1: 我要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我特别想帮这些飞行员做些什么，但是我好像什么忙都帮不上。
0: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飞行员有飞行员的。你只要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是在帮他们了。我决定了。 我要找一飞行员，结婚的那种。

奔向你的爱情吧！哎，我是认真的，他们太了不起了，太值得被爱了，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们。

0: 客气，有事跟你们商量。两位老总，你们谁说？
1: 余大队长，陶政委，阻拦所研制单位把他们用新工艺焊接的阻拦锁送来了，
2: 这么快？
1: 这才一个半月？是这样，上次事故之后，我就一直盯着这个阻拦锁研制单位。现在他们采取了新工艺，加班加点，重新焊接了阻拦锁，并且进行了高强度的拉力测试。
2: 我向你们保证，这次绝对不会再出现阻拦锁的质量问题。
3: 总指挥，两位老嫂，那是不是明天改变计划，对这条新锁重新进行最高上限的冲击试验？
4: 是这样，经过上次的试验证明，飞机是没有问题的。通过秦大帝的受伤，我们发现只要做好防护，这种事情是可以避免的。那剩下的就是阻拦锁了。大帝现在不在。
2: 你们觉得行不行？啊，要是行的话，你们就上；要是不行，就等秦大帝回来。
5: 首长，您说这话，可是对我们大队全体试飞员的不信任啊！
2: 首长，我们行。你坐下。
5: 是。
2: 这个试验不但要做最高速度和重力试验，还要增加两个科目，叫做
6: B40A和B40B。
7: 首长，两位老总，这两个是个什么样的科目？原来是没有这两项试验，后来总指挥提出来，我们觉得有道理，回去查了一些资料，外军在这方面也做过实验。所谓B40A， 就是说我们舰载机在着舰的时候没有落到甲板的中心线，在挂锁的时候偏离了跑道的中心点。 这种情况，人机锁，尤其锁，能不能扛得住 ？B40B 就是我们在着舰的时候，方向偏离了，机头斜对着阻拦锁，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不知道，
5: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首长，两位老总，这样，玉涛。
2: 我们先回去开个会，讨论一下，再报告，能不能做这三项试验，可以吗？嗯，宇涛，你呢？
8: 报告首长，这任务我们接下来了，会我们回去开，试验明天就可以开始。
2: 而宇涛啊，原来啊，我以为你比秦大帝稳重，不会轻易表态，这怎么刚当了几天代理大队长，就和秦大帝犯了一个毛病？ 你们陶政委是对的，回去要开个会，要认真的讨论。任务要完成，但是绝对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今天晚上，你们的会不管开多晚，必须向我报告。
5: 是
2: 啊，没有把握说出来，这不丢人，那叫实事求是。我们明天还继续执行原来的计划，啊。 张司令，你的人搞的那个数学模型搞出来没有？现在正在搞，是。等我们 B40 科目的试验完成了，你搞出来有什么用啊？那黄花菜都凉了。明白，
9: 首长，我们以后抓紧时间，今天晚上就加班加点，一定在试飞大队进行 B40 科目试验之前，把相关的数据和时间计算出来。好，如果你们搞出来的那个东西有用，我们可以等。
10: 顺便让试飞大队休整一下。你们拿出来的东西要是没有用，那你等他们有什么用呢？好，是。你现在就去办，啊？是。是不是一下子觉得担子很重，压力很大呀？现在更能理解大帝了吧，政委？其实回去不用开什么大会了，晚上我找谢振宇交流一下就行了。无论是明天的最高速度，还是重力两节挂锁。 还有后面的两个科目试验，都由我跟谢振宇两个人执行就够了。
5: 你现在真的觉得谢振宇能跟你一起承担第一试飞员的任务了？
10: 政委没有觉得谢振宇在秦大队长负伤后有变化吗？
5: 我看出来了，整个人都变了。

0: 连走路、说话的神情、气色都变了。在秦大队长负伤入院的晚上，谢振宇找过，他要求给他机会。他还说出了一个思想，认为秦大队长上次做出这种选择，是因为他没有选择。现在整个市委大队没有了秦大队长，他和我也一样没有选择。你现在是代理大队长，回去以后，先跟振宇。 好好谈谈，看看他的态度。我只想提醒你一句：做出选择是一回事，但绝不打无准备之仗。牺牲对我们的同志来说已经不是什么考验。真正的考验是要像大地那样，即使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也能够战胜牺牲，保住飞机，完成实验。
1: 明白了，政委，我和谢振宇都会做好准备。
0: 上车。

0: 除了速度和重力的上限测试，是不是还有别的任务？你猜对了，还有两个B类科目的试验，B40A 和B40B。
1: 懂了，我是第一试飞员，你是第二试飞员，明天我先上，然后是你。我有一个请求，
0: 说。
1: 我希望在这两个新科目中间能做一次第一试飞员。我相信你和秦大队长不同，不会把所有的第一次都留给自己吧。
0: 坐下来好好讨论，从细节入手，做好各种应变的准备，不能大无准备之仗。
1: 谢谢，
0: 请你放心，我不会盲目冒险，我一定做好全部的预案，及时向你报告。只要我还是代理大队长，就算你要盲目冒险，我也不会允许。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明天精神饱满的上实验场，在需要你的时候冲上去。
1: 是。

0: 都到位了吗？到位了。同志们，可以开始。是。东亮，东亮，我是东东。首长命令，可以开始。是。
1: 谢振宇同志，由你接任 LSO。
2: 是。栋梁准备完毕，请求出发。
3: 。
4: 一起出来呀。
5: 要不还是去检查一下吧。
0: 不用了，建林，相信宇涛。
5: 好。

0: 杨总，
1: 雅红，
0: 你要沉住气啊！
1: 我就是想近距离看看。
0: 于涛这个时候不能有任何干扰。
1: 我知道，我不会让他发现我的。你相信我。
0: 上去吧。

0: 开始，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给我。栋梁，栋梁，我是易振邦。
1: 听着，沉着冷静，做好各种准备之后再报告。
2: 邓栋，栋梁报告，
1: 已做好各种准备，向秦大地学习，万无一失，滴水不漏。请求开始。
0: 你觉得一套能成功？
3: 能。
0: 开始。
3: 栋梁，首长命令，开始。
1: 栋梁明白。

0: 慢点开车。
1: 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己该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

0: 怎么样？我没事儿。
1: 。
2: 政委，感觉良好，
3: 那就好，
4: 没事就好啊。不过呢，为了保险起见啊，还是赶紧回去呢检查一下，顺便呢也看一下昨天晚上我们加强的特务措施。
3: 检查一下我们的飞机，
4: 来，
5: 我们赶紧检查一下阻拦索。来，
2: 没事还上什么担架呀？
4: 行，那就不用了。
2: 于涛，去吧，
4: 等你啊。

0: 别鼓掌啊！我受不了这个。医院都给我检查了，没什么事儿，
1: 没事就好。
2: 你这掐着饭点回来，这说明医院的火是不行的。
0: 谁让你说对了？
1: 是是是，
0: 赶紧给他打饭去吧！
1: 哎，我去。
0: 我没有闯过一关。
1: 祝贺你。
0: 行了，都别围着了，赶紧吃饭吧，吃饭。
3: 上午那桌坐着。
4: 小毛，赶快把这儿来。
0: 哎。

0: 基地和军工单位的测算结果出来了，和我测算的数据基本吻合，明天 B 科目实验可以进行。
1: 你的方案我刚才已经报给总指挥了，
0: 首长怎么说？
1: 他同意了。
0: 太好了，明天让我第一个上。
1: 我不同意。
0: 为什么？你对我不放心。
1: B40A 科目最大的危险是阻拦索两段受力不均，这是对阻拦索的考验，更是对试飞员的考验。如果明天撞索瞬间你把握不好，飞机就会偏离航向，就会冲出跑道，跑道的旁边就是山，你很有可能会撞山。
0: 如果不是我，是秦大队长在这，你觉得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1: 秦大队长会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撞索瞬间，尽全力掌稳舵，让飞机保持航向。
0: 我跟他想的一样。
1: 可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可能做到完全不会偏离航线。
0: 那就不是试飞员的失误了，是飞机本身的问题。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测试一下操控系统是否有故障。
1: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飞机。
0: 那你更不用担心我的安危。告诉你玉涛，我并不是因为秦大队长不在这儿我非得借机会表现，我是觉得依照我的能力，我这个时候应该站出来了。
1: 如果秦大队长听到你说的这些话，他应该会很高兴。
2: 少来，
1: 我现在都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了，但我就是不放心。
0: 代理大队长，恳请你尊重我的请求，向首长报告，让我以第一试飞员的身份进行明天 B 科目的测试。因为作为军人，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
1: 什么？
0: 尊严，中国军人的尊严。

0: 你好，我是试飞大队代理大队长于涛，请帮我转接一总指挥。
1: 喂，
0: 报告首长，我是于涛，我替明天由谢振宇担任第一试飞员，请求首长批准。
1: 你觉得他行吗？
2: 谢振宇自己说他行。
3: 哦，原来你们在一起啊，那你替我问问他，他试验的时候万一发生偏航，他又控制不住，飞机眼看就要撞山，他怎么办？
4: 首长，我是谢振宇，如果真出现您刚才说的情况，我有预案。
1: 什么预案？
4: 我会及时把飞机拉起来。
3: 这么短的时间你拉得起来吗？
4: 请首长放心，我有这个能力。
3: 嗯，在电脑上做过模拟实验吗？
4: 做过，成功了。
1: 飞行器的模拟实验做过没有？
3: 没做过，马上去做一次，你看看能不能做得到。
4: 也做过了，没有问题。
3: 你把电话给于涛。
0: 首长，
1: 于涛，
3: 既然你们的工作都做到了前头，我同意。
4: 是。谢谢。
5: 赶紧睡觉吧。
6: 救救我，夏医生，你快救救我。
7: 怎么了？还在为白天的事激动呢？
6: 我想起大学时候的初恋。
8: 不是，你听我说，
6: 我那个男朋友吧，他虽然家庭条件不好，但脑子特别活，不光学习好，他还和别人一块做生意。哎，上大学期间啊，能养家糊口的全年级就他一个。那个时候吧，是有点虚荣，一点点虚荣，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呢不会有面子。他有能力，人长得又帅，所以就相处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我实在忍不了，就跟他分手了。
7: 分得好。
8: 哎，你好了还听我说
6: 啊。你知道我为什么忍不了吗？他每天都在想怎么赚钱，怎么跟有用的人打交道，我就是一学生呀，我跟不上的社会的思路啊。尤其是今天我就看到咱们那些飞行员吧，我突然觉得不光是我初恋，就社会上那些人有一个算一个，他们都太简单了。也不对，是简单又失快。
7: 你也不能这么一概而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赶紧睡吧啊。
6: 可是他们每天都在想什么圈子呀、美女呀、金钱呀，整天花天酒地，夜夜笙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今天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一些人在拿着生命替他们
7: 负重前行。想我们班长了。你们为什么来当兵是我进部队第一天我新兵班长问我的问题，我们当时所有人回答的都不一样，但他说的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我不管你们是因为什么而来到这儿，我也不管你们在这儿待多久，但只要在这一天，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保家卫国。军人就是要流汗流血，需要的时候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也要站在祖国和人民这一面。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是人民坚强的后盾。所以你刚才说负重前行，这就是我们的职责，这也是我们心甘情愿。是军人家庭长大的，我当年想当兵，我爸妈怎么都不同意。高三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当兵， 可我爸妈认为，女孩子嘛就应该安安稳稳的。即便我想当医生，我还有很多更好的选择。可是我问他们什么是更好的选择？我想过怎样的人生，你们知道吗？我这辈子的价值是什么？我跟我爸妈说，人生嘛，反正就是短短几十年。我就是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很自豪地跟自己说，你不枉此生。我这么说完，我爸妈眼眶都红了，再也没有阻拦我。
9: 老师当姐姐，但是今儿我连你一块儿敬仰了。真的，你在我心里边现在这么高。
10: 你少来，我不过是长在你的审美点上罢了，赶紧睡觉。
9: 真的这么高？明天该谁试飞了？
11: 我现在给你上的特护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这得感谢你们的秦大队长啊。行，你上监测室吧。啊，
7: 是。
4: 大队长身体怎么样了？
11: 能下床活动，算是挺过来了。他的生命力啊，真是太强大了。我跟他开玩笑说，阎王爷这回见了你啊，都怕你了。你说加上前面三次啊，这都四次了，他跑到黄泉路上转悠一圈，又回来了。
4: 前面三次是什么情况？
11: 这跟你没关系，你呢好好配合我们监测，好好休息啊。
4: 你要是不说，我可把心骗了啊。
11: 哎呀，这不有纪律吗？哎，行，
4: 说不说？
11: 你这个老仙真是。行，我简单的跟你说啊。哎呀，我这不能多说嘛。一次呢是因为恶劣的天气，一次呢是因为机械故障。你说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他精神上的早就垮了。所以说一颗大心脏，这个承受压力的心理素质啊，很重要，很关键呢、啊、他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前提啊，你说是不是？所以说呢，你呢放心的睡觉，明天啊不会有事儿啊。
4: 借你吉言，
11: 好好休息。

0: 任务前影响我休息。
1: 你明天就要扛着要把我往上冲了，结果怎么样还不知道呢。那我作为你唯一的知心朋友，我不得冒着这处分的风险来看你啊。
0: 看完了赶紧回去吧。
1: 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
0: 没有。
1: 哎，那话怎么说来着，人之将怎么样，其言也善，鸟之将怎么样，其鸣也哀呀。
0: 够胆子就把那个字说出来。
1: 那字能瞎说吗？你也不能瞎想啊。
0: 放心吧，我只要一钻进机舱，就和飞机合二为一了。到那个时候，我会忘记一切，目空一切。
1: 但至少两个事儿不能忘：第一，打败秦大帝；第二，跟我一起完成航母捉奸的任务。所以啊，你要实事求是，明天感觉好了就上，感觉不好就别上。
0: 你今天这个战前动员做得好，放心吧，都记住了。
1: 看来这舱门已经关上了。

0: 开心吗，儿子？
1: 开心。
0: 儿子，我跟你讲啊，你是男孩子，要勇敢，勇敢再勇敢，永远不许说怕，懂吗？就算是被风刮跑了，那也是飞得最高的风筝。
1: 飞得太高了，没有东西会比它飞得更高吧？
0: 有啊，鸟儿就可以比它飞得更高。
1: 爸，快看，山鹰。
0: 是啊。
1: 它比风筝飞得更高。
0: 对啊。
1: 那还有什么比山鹰？
0: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儿子，你知道谁会比鲲鹏飞得还要高吗？是人。人可以比鲲鹏飞得更高，因为人的心比鲲鹏的心更高，比天更辽阔。人可以比风筝，比山鹰，比想象中的鲲鹏飞得更高，因为我们是人。

0: 在世界航母史上，有非常多的舰载机飞行员，他们没有输在技术上，反而是输在了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和内心，最终造成了巨大的惨痛的事故。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克服，这不单是对你自己负责，更是对航母成军这个伟大事业负责。你错了，我现在非常适合命令的人。
1: 情况怎么样？
2: 数据一切正常。
1: 好，睡着了。他睡得还挺快。是啊，到底比秦大队和于涛啊还年轻。行，留下两个人值班，其他人啊，也都睡一会儿。
3: 是。
4: 是。

0: 东三，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请求出发。
0: 首长，
2: 东三，请求出发。
0: 是。

0: 晚上
1: 到，过去看看。
0: 这儿。
1: 关键时刻过来送我一程啊！
0: 啥时候了，还开玩笑？
1: 瞅你那样，越是这个时候越得放松心态，啥也不是。
0: 行，只要你平安，我是啥都行。
1: 放心吧，
0: 加油啊！

0: 通知各保障分队一级准备。
1: 是。
2: 各保障分队注意，各保障分队注意，首长命令，进入一级准备，进入一级准备。
3: 数据情况怎么样？
4: 数据很正常。
3: 你这边呢？
5: 所有数据都正常。
6: 记住，要沉着冷静，心无片语，做好各种准备之后再报告。
7: 栋梁报告。
8: 栋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开始。栋三报告，
2: 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0: 再次询问，
9: 我认为政委的意见我们一定要考虑。这样吧，你们两个人先回去做套方案，然后让全大队来评判谁的方案更佳。评判的标准就是万无一失，滴水不漏，然后拿给首长和军工单位的专家团来讨论，最后再让首长决定谁第一个飞，怎么样？
4: 我没问题。
9: 这对我不公平，首长好不容易点我名了，你们这样做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10: 谢林宇，试飞大队有几个大队长？
9: 我感觉除了我以外你们都是大队长。
10: 故意捣乱是不是啊？我这不回来了吗？他那个代理大队长就不存在了。
9: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11: 大队长，政委，你们三个好好聊，我回去准备我的方案了。
9: 你等会儿。大队长，是你说的，只要我的方案比他强，就让我第一个上。
10: 这个没问题，我给你们一天的时间，一天不够我可以再增加，正好最近大家的弦儿绷得太紧了，让大家休息一天。我还通知你们二位啊，我也打算整个方案交给首长，请他批准。
11: 大队长，你就别再掺和进来了。
9: 怎么着，没信心啊？没信心你赶紧退出。
11: 你要这么说我还有信心了呢。大队长，就这么定了，不管谁第一个飞，我相信我们最终的方案都会是最好的。
10: 那好，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9: 是。
10: 话是你会说。
9: 政委，政委，你怎么还不走啊？
12: 坐下。我现在明白首长为什么早早就明确让振宇第一个飞，一是认为谢振宇行，二就是为了阻止你。没想到你这一回来又把一切都抓在手里，不给大家机会。
9: 你也觉得谢振宇行？
12: 没错，刚才当着振宇的面我不好说，就像一场篮球比赛，一名运动员手风正顺，大家自然应该把更多的球传给他，让他来投。谢振宇刚刚完成 B40A 试验，不光是我，两个专家团的成员都为他这一阶段的表现打出了全大队的最高分。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不光是你，于涛也不要跟他争。
9: 关键还是看方案，谁能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就谁上，这才是原则。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今天这菜还可以哈。哎，
1: 桂兰，哎呦，老刘来了，
2: 老刘，你拿的什么呀？哎呀，快来快来！我朋友发来的东北大米，哎呀，我们家就两口人，也吃不完，所以啊，就想着给你送来点儿。哎，你这小摊儿不是还能用吗？啊，
1: 太好了，老刘，谢谢啊。哎，
2: 那个丽良这次回来要待多久啊？
1: 他们公司跟国内长期合作，估计得待挺长一段时间。哦，那挺好啊。丽阳在国外谈朋友了吗？哟，这个我还没问过他，应该是没有吧。有的话，他肯定会跟我说。
2: 那肯定就是没谈呢。你看看丽阳和一朵这孩子咋样？
1: 好啊，
2: 俩孩子都挺好啊。哎呀，
1: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想说啊。
2: 有没有可能这俩孩子谈谈对象，你们两家以后也能结成亲家呢？你说是不是啊？是啊，老刘，这次你家丽阳回来呀，天天跟我们一朵在一块儿呢，哎，晚上打电话都能聊半天呢。
1: 走这么近了？
2: 是，这俩孩子啊，都到了谈恋爱的年纪了。老刘，你觉得他俩合适不？
3: 这俩孩子从小一起长大，知根知底儿。
2: 年龄相仿，
3: 模样匹配，是吧？
1: 是啊，我也这么觉得。我们家一朵啊，在电视台工作的挺好的，没准还能升职呢。部门经理啊，什么项目经理啊，配你家丽阳，不差。
2: 那行，
1: 打听。
2: 我回去问问啊。
1: 好好。嗯，
2: 好了，您忙吧。
1: 那你走啊。
2: 我回了。
1: 好，哎，老刘啊，
2: 你问好了，赶快给我们回话啊。
3: 就你急，赶快。
1: 好，走啊。
2: 放心吧。
1: 绝对没问题，
4: 真的、啊。
1: 太好了！
4: 妈，我回来了。哟，
1: 回来了，丽丽啊！
4: 不累，我那个车呀、啊，一开我就睡着了。
1: 快洗手吃饭。哎，
4: 你爸去打啤酒去了，就是
1: 你回来呀、啊，要喝一杯庆祝一下呢。哎，一朵呢？
4: 我不知道啊。
1: 他不是专门请了假到车站去接你了吗？
5: 我没碰到他，我还特意找了一圈呢。哎，你不有事儿吗？现在没事了呗。
1: 怎么了这事啊？
5: 没事，就是闲的。哎，对了。
1: 你那个梁永案子做完了没有？没呢，没做我帮你做。真的吗？反正我也不想回去。那就麻烦你啦。没事，
5: 那我走了，拜拜，再见。
1: 白福，
6: 嗯，
1: 你这工作也有着落了，你现在是不是该考虑考虑，找个对象嘛？哎呦，
6: 妈。
1: 我这忙着竞标呢，哪有功夫啊？就是嘛，男人啊，还是应该以事业为重，着什么急呀、啊？这是。你看，我一说这事儿，你们都说不着急，看看人家虎头，孩子都有了，再看看咱们家这俩，我能不着急吗？
5: 是吗？
1: 妈，啊，我回来了，
4: 下班了。
1: 一朵，过来，妈有话问你。
5: 什么事儿啊？我都困死了。
1: 哎，过来坐下。哎，我问你，你。

0: 得丽阳这个孩子咋样？
1: 挺好的。
0: 妈也觉得挺好的，你看有工作呀、长相呀、条件呀，跟你都很合适。
1: 行呗，那我跟他试试吧。
0: 啊？
1: 你们不就是想让我跟他处对象吗？你就处处看。
0: 我跟你说啊，一朵，妈可没有强迫你，你要是觉得合适呢，你就好好跟人家处处啊。
1: 没事，我明天正好跟他一起工作，下班了我跟他约个会，行吧？那我先睡了啊，累得不行了，去睡觉。
0: 哎，哎，他这是怎么了？
2: 你就别再问了，你看不出来吗？他肯定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你还问什么问呢？
3: 爸妈，你别担心，我去问。

0: 一朵，干嘛？
1: 那个我拿到投资了，你都不恭喜我呀？恭喜你！投资人对你写的那个新的销售模式特别感兴趣，你出来给我讲讲呗，我不太明白。
0: 自己网上查去。
1: 哎，你把门开开，你让我好好谢谢你。我给你带了新华村的点心。
0: 谁爱吃谁吃去。
2: 你怎么了？谁招你了？同事啊？还是妈呀！催你谈恋爱。昨天打电话不还好好的吗？咋就这样了呢？
0: 不睡了。
2: 们，这些纯素人显得更加的亲切，也能拉近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能更有力的提。
3: 后来转型做了医疗和保健器材。
4: 在全国的排得上名号，算是省级私营示范。进行销售呢？
5: 网络销售现在确实是停留在概念上，但我相信，在未来它是必然的趋势。
6: 事件给飞翔带来经济效益，给国家带来经济效益。不要用一个不确定的经营概念来掩饰你保住飞翔的冲动之举啊！
7: 飞翔现在的效益是不好，技术也比不上其他的国营大厂，这是事实。但是飞翔的工人们对工厂有感情、有技术、有干劲。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干贴牌代工也好，替国外的大品牌产零件也好，只要飞翔的人心不散，我们就能跨过轻工业发展进程里的这一阶段。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冲动之举。
8: 李来福，你现在要集资投标，承担未来的风险，这究竟是工人真正的意愿，还是你自私的一厢情愿呢？
7: 飞翔的工人们怎么想，我很清楚，至少比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的您清楚。如果每个企业都不讲企业精神、品牌价值，都把效益看作第一位的话，那就再也不会有中国品牌。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哎，徐叔，哎，师傅，怎么样？哎，你们先都回去吧。来福，来福，我说你怎么就不能控制一下你自己的情绪呢？
1: 我哪句话说错了？
0: 你哪句话都没说错，你说的都有道理，但是这是你能决定的吗？这么重要的一个招标会。
2: 你就不能控制一下你的情绪啊？
3: 师傅，我行了行了，别说了，你啊还是提前考虑考虑，怎么安置工人吧。哎，老头，
2: 老头，
3: 大哥，该说的都说了，该走的你也得走，尽力的就行了啊。
2: 就是，
3: 咱们又不指着他们吃饭，不选咱们是他们的损失。 大不了咱几个哥们上外面单干去，管不了那么多人就不管了。
2: 对，奋斗生活不错，没准那帮老人早就不想跟这干了呢，对不对？
3: 就是，哎，咱俩那天不看店面吗？咱哥几个把小店开起来多好啊！
4: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吧，这不还没宣布结果呢吗？

0: 开心也没那么失望。我当模特拍广告了，请大家吃饭。
1: 哎，齐总说的对啊，别想了啊，
2: 行，走吧，走吧。
3: 怎么一个人喝上了？火锅呢？
4: 家里有事儿，说是跟媳妇儿练功呢。
3: 又吵吵了吧？
2: 行吧，李主任也说他困了，今天晚上咱俩。
4: 老板，哎，再来两瓶啤酒。
5: 好，
4: 嗯。
2: 小豆啊，咱也别灰心了啊，咱该干的都干了，该做的都做了，剩下就听天由命呗。就算最后没成，最起码咱们努力了。
4: 我哪儿为你们发愁啊？我是为我自己发愁。你说你们现在一个个的都有事儿干，你为你们厂子，你们为了他们小家，就连你爸跟我爸现在都支一小摊儿忙活着，我呢？完蛋！哎，有时候吧，早上起来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2: 陈导，你从北京回来，我一直也没跟你聊过。你要是真的想接着弄那个音乐的话，你就弄，我支持你。人家要是有一个喜欢的事情，都不容易。你就像我做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算，但是我不试试呢，我就是会觉得不甘心。有梦想，咱碰未必也没什么。最后就算没成，最起码咱试过。后悔
4: 梦什么想啊？早就不想了。我今天就点挣点钱，给秦秦一个物理保障。秦秦跟着我，真够倒霉的，不吃苦。你说吧，你想这事儿，你梦想跟他比起来算什么呀？
2: 接着聊。喂，唐岩啊，我还行吧，还算挺顺利的啊。现在就是等结果了。
1: 哎呀，来福啊，最近真的挺不顺的。
6: 来福那么有能耐，还能不顺？
1: 你是不知道，今天啊，他怼领导来了，这帮领导还挺不高兴的。现在正跟奋斗喝酒呢，也不知道心情好点了没有。
6: 那你去陪他们喝呀。
1: 行。哎，对了，不行，我得在家陪你啊。
6: 我知道你在乎你的兄弟，但是我也希望你多腾点时间出来陪陪我们，陪陪这个家里的人。
1: 我这不是在家陪你呢吗？也没出去呢，是不是？
6: 自打上次从来福家回来之后，你们就一直在张罗厂子的事情。你有多久没有跟我好好说过话了？
1: 不是，来福，我觉得他能行。你想啊，来福好了，跟着他一起干，那我也就好，咱们这家不就好了吗？哎，来，
6: 我也希望来福好，但是我们现在自己有孩子，我们得多为自己的孩子考虑。我不求你赚多少钱，我只想给孩子一个家。
1: 你说你干嘛呀？这聊两句又生气了啊？你缓缓。其实啊，以后得控制自己的情绪，你这样容易动胎气。老婆，我以后有什么事都跟你商量，好吗？
6: 天天就知道嘴说。
1: 我这次向你保证，一定说到做到。来，躺好了，慢点啊。
6: 啊，你去哪儿？
1: 我去给孩儿他妈打洗脚水去。
6: 孩儿，你以后可千万别学你爸，就照嘴皮。
2: 可以，就听富然了。瞎说什么呀？我们就是上海碰见了，他刚才给我介绍了一个投资人。
4: 那就是他想跟你求情复燃啊，不然不可能帮你
2: 求情复什么燃？我们现在就是普通朋友。
4: 哎，其实吧，那时候就觉得你们俩走不了，那女的太无耻了，跟你不是一路人，分挺好，
2: 各走各的呗。之前的事就别想了。眼下的事还没想明白呢，
4: 对吧？什么叫以前的事儿啊？这里面肯定有不知道的部分。

0: 板下家了。
1: 什么下家啊？哪有下家啊？
0: 对，对。
2: 你要是没人，不可能这反应。
1: 说不说？我什么反应？
0: 你不说。
3: 老板，换牌了。
1: 哎，对对，别，
0: 你赶紧说。说说。
1: 哎呦，真没有。
0: 不，你说。哎。
1: 唐元恒，知道吧？
0: 啊。
4: 陈云朵男朋友啊。
1: 没在一起。
0: 唐元恒把陈云朵给玩了。哎，这孙子啊，二零五零六的。你哪儿咱们上单位待的？
1: 不是，曹天恒跟我说陈一朵喜欢我。
0: 陈一朵喜欢你？
1: 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0: 陈一朵是你妹。
1: 喜欢点声。
0: 哎，这事儿太离奇，你问问。
1: 这话你让我怎么问？
3: 直接问啊，这事儿你能憋得住吗？大不了再解释一趟呗。
1: 我觉得肯定是假的。前两天我妈还撺掇他跟丽阳在一起呢，陈一朵也说了，他答应了，说试试。
0: 陈一朵，丽阳，
3: 他俩怎么扯这话？
0: 那曹天恒就不是忽悠你，他没必要找理由骗你啊。
1: 知道，
3: 让我捋捋啊。
0: 听着有点懵，曹天恒没必要骗你，陈一朵真的喜欢你，不想留丽阳。

0: 喜欢陈一暖吗？
1: 你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呀？别闹了，烦人。他要跟丽阳在一起吧，我觉得也挺合适的，我也真心祝福。
0: 那心里烦什么呢？
1: 我说我烦了，
0: 你不烦吗？

0: 哎，来，包儿，白来，走，什么事儿啊？等你半天，真行！
1: 快来，包儿给我。
0: 竞标的事儿，等我们有决定，好多人找你呢。快，决定？什么决定？
2: 具体也不清楚，到了再说。
3: 慢走，慢走啊！
4: 哎呀，今天我可得好好露一手啊！这是咱们这小吃摊最后一顿晚餐。
5: 你别说呀，这个摊呢，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4: 什么？那叫你回厂子，你还不乐意了？啊？
5: 我愿意。我愿意，我怎么不愿意呀？可是我就是舍不得这摊儿啊！
4: 你快拉倒吧，你还真想把后半辈子都砸这小摊儿啊？啊？谁不知道你呀？啊？自从下了岗之后，心里想的全是厂子里那点事儿，对不对？现在高兴了吧？党委给你做主，聘请你回厂吧。哎。晚上睡觉鼻涕泡都乐出来了。
6: 党委支持企业改革发展，有了党委的支持，我们更要全力以赴了。
5: 是啊，我呀，到时候啊，把那个良工巧匠的牌子重新挂到我的办公室。
4: 哎，这就对了。
7: 来福，哎，你们这厂子刚开，能不能接到那么多订单呀？你说你借了那么多钱投进去，要是卖不好，那咋办呢？
4: 你这时候泼什么冷水啊？这万事开头难，你以后会越来越好吗？
8: 徐叔、陈叔、毕叔，杨阿姨好。
9: 哟
10: 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4: 这不是小梁大夫吗？回来了。
8: 啊，毕叔，我在上海恰巧遇到来福，就一起回来了。正好公司在青岛呢，也有业务需要跟进。
4: 来福，快让小梁大夫坐呀，坐。
8: 啊，坐吧，啊。
9: 我去你们家找你，一朵说你们开了个小摊档，我就过来了。
8: 祝贺你啊，毕厂长。
4: 谢谢。小梁大夫，咱可好久没见了啊！你快尝尝，是我给你做的。哎，
11: 梁大夫，你从上海回来，怕不合你口味儿，别嫌弃啊。
8: 不会的，姚阿姨。
4: 哎，姚克兰，你觉得这葱还能用吗？这个怎么样？好吃吗？
8: 嗯，毕叔，您的手艺还和以前一样好。
4: 是吧？嗯，好吃你就多吃点啊。哎，你要想吃啥，叔再给你做。啊，
8: 那您再给我煮碗馄饨。
4: 馄饨啊？
8: 嗯，
4: 馄饨。老徐，啊，来。
12: 我们这是最后一天了，明天我师傅就跟我回厂里了。
8: 真好。
12: 快吃吧，陈热。
8: 送你个礼物。
12: 这是什么呀？
8: 名片夹，以后你肯定用得着。
12: 谢谢啊。
8: 真替你开心，这么多年的愿望。

0: 终于实现了。
1: 未来的路还不知道怎么走呢。
0: 先走着呗，未来会怎样谁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你肯定能带着飞翔走得更远。
1: 袁娜，变了。
0: 变了吗？
1: 之前我说这种话做这种事儿，你都会说我幼稚。
0: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变好了。哎，你们说这来福怎么又跟这个梁大夫走到一块儿去了？这梁大夫也是啊，专门从上海赶回来。
2: 不是不是，人家不是说了吗？回来是出差。再说了，你两个孩子来回走动那是正常的，不是吗？
0: 他说是出差，你就信呀？你别忘了，当初可是他丢下我们来福自己去上海。
2: 回来，我觉得吧，只要孩子回来了，回来了就好啊。
0: 不过你们还别说哈，我觉得这回他回来好像还有点不一样了呢。
2: 哟，怎么个不一样了？
0: 这梁大夫以前可是傲气得很，按说从上海回来，他应该更傲气啊。哎，反倒还客客气气的呢。
2: 可不是吗？这就证明孩子长大了，是件好事。
3: 不是不是，我们家慧兰说的对呀、啊，小姑娘家家的。啊，在上海打拼，一个人打拼啊，对不对？这么多年肯定受了很多的委屈了，对不对？哎
2: 呀，我是觉得吧，这俩孩子还挺合适的，只要他们能走到一块儿，也挺好的。
0: 万一要是装的呢？不在上海混得不怎么样，听说我们来福当了厂长了，好了，就倒贴回来了。
2: 慧兰，咱不这么说，咱们就当孩子长大了，这不还是有希望的吗？
4: 哎呀，行了，干什么呀？下岗俱乐部最后一顿饭，咱们喝点小酒，高高兴兴的，啊？你说孩子搞对象干什么？
5: 对，喝酒还得高兴。
4: 真是，
5: 我们是不是应该祝贺一下啊？啊，
4: 祝什么？
6: 老徐反命回厂，
5: 喜的回食堂，哎，对不对？
6: 咱这个下岗俱乐部也算是光荣的退休了，
4: 有始有终，
6: 是不是？
4: 走，
0: 来，
4: 走一个，来。

0: 能晚上怎么没去摊上吃我的庆功饭啊？我还想好好谢谢你呢，要是没有你，我肯定选不上。你最近怎么了？看着你心情一直不是很好。
1: 有吗？不挺好的吗？
0: 那你怎么对我爱答不理的呀？
1: 没有吧？恭喜你啊，毕厂长。
0: 行，那你早点休息吧。

0: 是我们飞翔自行车厂集资中标以来第一次股东大会，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金总是我们飞翔现在的大股东，下面由我们金总给大家说两句。
1: 我就简单几句话啊，我投资飞翔啊，完全是出于对飞翔和我的好兄弟毕来福的信任啊，我自己还有自己的公司需要管理。对于飞翔呢，我相信在座的绝大多数人比我更了解情况，所以以后飞翔的生产和管理我就不瞎表态，就全权的交给我们的毕厂长。来，
0: 这两天大家一直厂长

0: 叫我，其实我受之有愧。我和几个大股东也商量了一下，我呢就暂时被定为飞翔自行车厂的代理副厂长，主抓销售，希望以后大家多多支持啊。
1: 来福，你就别谦虚了，什么正的副的，在我们大伙心里啊，你就是正的，对吧大伙？
2: 对对对，
0: 我真不是谦虚，工厂呢有工厂的规矩，等我什么时候做出了业绩，职位的事儿以后再说。在此我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向大家宣布，从今天开始，徐主任正式回归负责我们厂的技术顾问工作。下面有请我的师傅给大家讲两句。
1: 来，徐主任讲两句。
2: 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我没什么可说的，我这样吧，表个态。之前呢我确实比较保守，现在我明白了，如果咱们飞翔厂啊要想有大的飞跃，必须得打破现在的这种局面。这一次呢我全力支持毕来福。

0: 这机器啊，今年就老化严重了。今天无论如何，加班也得把它给修好。
1: 行，一会儿找人修了它。
0: 来，伯，哎，
2: 外边有人找你，
0: 什么人啊？
2: 说是凯叔的儿子。
0: 行，那我先去过去啊。
1: 是吧？
0: 嗯，
1: 我先出去一下，有人找我，您先看着。
0: 好嘞，
2: 哎，对吧？
1: 丽阳，你小子，我就知道是你。你回来这么久，你都不出来见见我，今儿都没有时间过来了。
3: 我一回国就忙着公司广告推进的事儿，熬得我都没日没夜的。
1: 是啊，那天我去找刘叔的时候，那都多晚了，你都没回来。哎，一会儿留着吧，去食堂让虎头给你炒几个拿手菜。哎呀，
3: 算了吧，我跟你说完，我赶紧回公司了。
1: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坐。
3: 我们公司啊，和之前的代驾工厂解约了。我呢就跟他们极力推荐了飞翔，也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生日礼物。
1: 这礼物可太及时了，太客气了。
3: 不着急签，我把合同放这儿，你再跟其他负责人商量商量。
1: 他们肯定同意，有钱不赚他们傻呀。再说了，我还信不过你吗？哎呀，早签。早拿钱，
3: 行，那回头叫你们财务跟我联系。哎，
1: 晚上一起庆祝一下吧。
3: 行啊，咱叫上一柳他们仨一块吃个饭呗。
1: 行。那什么，不会打扰你吧？
3: 我今天晚上没事儿。哎，正好我们公司附近开了一家西餐厅，咱订那儿呗。
1: 啊，行。
3: 你也捯饬，当厂长的人。
1: 当厂长怎么了？当厂长还得穿西服啊！
3: 注意点形象
4: 啊！凯思明刚到一批新的订单，这批东西一周时间能出来吗？
5: 我你还不放心啊？那您就多费心了。来福，放心吧，就算我们不吃不睡啊，也要把这批东西啊给弄出来。
1: 那您和大家就辛苦了
5: 啊！没事没事。
1: 郑师傅的人呢？
5: 这个。
6: 哎，咱们这个食堂啊，一到礼拜三做这个四喜丸子，我在车间里闻着味儿。别说啊，虎头这小子做这个真有一手，这个猪肉搭配的啊，肥瘦刚好，鼻涕啊不多不少啊，香真香。哎，不豆，
7: 要说咱们郑师傅啊，那是真有水准，一个小小的四喜丸子都能说出这么多门道来，你说厉不厉害？
6: 废话，你也不打听打听。乾隆年间，我们家祖上那可是顶过翰林的啊！
8: 郑师傅来这么早啊？
6: 捕头啊，嗯，四喜丸子给我来仨，不，四个。
8: 吃这么多不怕三高啊？您别说，就凭您这吃饭积极这样，厂里要评个什么吃饭先进个人，您是这个。
6: 你个臭小子，你还敢埋汰郑师傅呢？
9: 郑师傅，您就别搭理我们家虎头了。来，我给你盛。
6: 疼，
9: 够吗？
6: 够。辉子，谢谢了。
1: 哎呀，师傅，
6: 好，
1: 给你换点。
6: 哎呦，这两个大牌，那才叫一个绝呢。
1: 坐。
6: 哟，来福，我猜你也是卡着点闻着味儿来的吧？哎，来福啊，既然厂里改革了，那我还给你提点意见。
1: 有什么意见您提？
6: 你回头给食堂说一说，这四喜丸子你得多做点啊。咱们厂里这些轻工啊，一个个跟饿死鬼投胎似的，贼能吃还能抢。我都好几次都没吃上了，今天我总算抢到了，啊，一起吃，我给你匀一个。
1: 行，那下回我叫厨房多做点啊。这郑师傅，这个现在好像没到吃饭的时间了吧？这厂里的整改通知你没看见？
6: 哎呦，整改通知。我这个吧真没注意，不过就提前了半个小时。再说了，车间里啊，我让大徒弟盯着他啊，一会儿就完事儿。下午啊，给你交批货，绝对没问题。
1: 半个小时啊，您这口气啊可真大，就差10分钟，差5分钟，这也没到吃饭的时间吧？ 啊，您要是带头这样，那厂里的轻工还不当厂里的规章制度是白写的。
6: 哎呦，来福，郑师傅不是年纪大了吗？这还有点低血糖呢。哎呦，这头还有点晕。哎呀，哟，
8: 哎呦，不行，我也有点头晕。
5: 怎么着？你也低血糖了你？
8: 哎，可以啊。这新官上三把火那劲儿拿的可以。
1: 哪有火呀？我能收拾谁呀？给老郑留着面子呢，让他自己琢磨了。
8: 他能琢磨明白吗？啊？郑师傅那就是滚刀肉，多少年了，老厂长拿他都没辙。我给你弄点吃的。
1: 不吃了，要不开会了。啊，走了。
8: 真不吃了？
1: 不吃。
0: 来福真不用等他，
2: 就是给人庆祝的，你不能人合适吗？
5: 哎，
10: 哟，哎，换工作，卖保险的。
1: 他非得说让我穿正式一点。
2: 毕厂长，你这样多精神。
1: 今天就咱仨呀、啊？
10: 嗨，虎头陪媳妇呢，不刚跟媳妇关系缓和点吗？
2: 李一朵说他累了，让他先回去休息。
1: 好。
10: 咱仨好，
11: 就咱仨喝。那个 BF， 你上回刘良回来你就不在，我们四个人喝的是吧？
1: 是，今天好好喝，我请客啊，
2: 我请客，说了今天我安排的。
1: 你刚从国外回来，第一顿饭能让你请客吗？
2: 这样行不行？等你拿到第一批回款了，我宰你顿大的。
1: 你跟我客气什么？我跟我请就我请，
2: 不是跟你客气。
11: 别争了，我请，
2: 他请客。
11: 好吃好喝，想别的。
9: 爸妈回来了。
2: 回来了。
9: 嗯。哎，今天不是丽阳约吃饭吗？你怎么没去啊？哎
12: 呀，上班多累啊，我不想去了呗。
9: 一朵，妈问你啊，你最近跟丽阳处得怎么样呀、啊？你们俩的事儿你是怎么考虑的？
12: 还行吧，我也没怎么考虑，就先处着呗，不喜欢再分。
9: 啊？哎，谈恋爱就想着分手，那能成吗？你俩要是觉得还可以的话，哎，那我们双方的家长是不是可以见见面，讨论讨论这个婚事的事情？
12: 妈，打住。我才跟他处多少天呀，就聊到结婚了。
9: 你们认识都多少年了呀？

0: 双方都觉得有意思，那就把婚事儿办了，就别拖了。你哥现在我是不担心了，好像又跟那个梁大夫好上了，现在就差你了，咋样？
1: 妈，你是多着急要把我嫁出去啊？坐火箭也没飞那么快的。
0: 哎，这干什么这是？
2: 不是你说你也是的，着急结什么婚呢？孩子才多大？
0: 我就是了解了解，他们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他总要嫁出去吧。
2: 走啊。
1: 爸，又怎么了？
2: 哟。不是你怎么还在生气呀？啊？
1: 妈又催我结婚，我还是个孩子呢，着什么急呀？
2: 你妈就那么随口一说，你还真当真了？你可不能往心里去啊！哎，我说一朵，我问你一下啊，你是不是跟丽阳两个人压根就没有那种关系？你们俩是合起伙来故意哄骗你吗？
1: 知道啊，
3: 你是我亲闺女，我能不知道吗？
1: 不是啊，我现在是工作上升期，哪有功夫结婚呀？再说现在是新世纪了，我才不要做旧时代的家庭主妇。
3: 坚决不要。爸知道你有自己的想法和人生规划啊，你不管怎么选择，爸都支持啊。
2: 但是有一点，我闺女要是真的有了自己喜欢的人，那你可不能瞒着吧。
1: 还是爸理解我。
2: 你妈也是心疼你。
1: 知道了吧。
2: 行，早点睡觉。
1: 嗯，
2: 好吧，
1: 睡觉。
2: 嗯，别的想了啊。
1: 嗯。

0: 我对不起你啊。
1: 哎呦，真没看出来你还是个情种，天天念叨情。
0: 你还不远好意思说我呀，你心里憋那么个大秘密不说出来。
1: 走走走，你是不是又想吐了啊？咱去那边吐去。哎，
2: 什么秘密啊来福？
1: 你别胡说八道。
0: 什么胡说八道
2: 啊？哎，你
0: 你就是喜欢陈一朵，你还不敢承认。
2: 真的死我。
1: 哎呀，那个令，你别跟他瞎说，那个没有的事儿，我真的觉得你们挺合适的。
2: 来福，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我跟一朵，我俩根本就没处对象。
3: 啊？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
1: 陈一朵，
3: 四、五、六、七、八、四、二、
1: 陈一朵，
3: 三、四、五、六、七、八。
1: 这干嘛呢？
4: 做运动，变胖了，我得减肥。
1: 哎，听令瑶说你成代言人了，恭喜你啊！
4: 那当然啊。哎呦，所以我更要保持好身材，得少吃多餐。
1: 哦，那算了，我本来还想说带你去吃好吃的呢。那个广场南路开了一家烤肉店，听说环境不错，还不便宜呢。
4: 什么时候开的呀？我怎么不知道？
1: 你不是减肥吗？我油确实大，但是听说味道啊绝了。
4: 偶尔吃一顿也没事吧？
1: 别别，我要把你喂胖了，丽阳该怪我了。他应该喜欢苗条一点的。
4: 丽阳才会嫌弃我。哦，
1: 哎，看来你俩相处得不错呀，到什么程度了？

0: 普通恋爱甜蜜时期吧，就是离别的时候会依依不舍，遇到问题的时候会互相倾诉，睡觉前一直想着的那个人。跟那个时候你跟梁大夫差不多吧。
1: 那看来你是找到趣味相投的另一半了啊。年轻人谈恋爱嘛，就得轰轰烈烈不离不弃的。
0: 倒也没这么理想，跟你跟梁大夫比不了啊。我们也会吵架，我脾气也不好，溧阳的问题也挺严重的，就是不管我怎么样他都对我百依百顺的，我有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过分了，真得改自己脾气，不能让自己那么娇惯。
1: 行，本来我还挺担心的，看来我多余了。
0: 你不用担心啊，你得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呀。你赶紧出去吧，我还得健身呢。

0: 这炸弹，
1: 老张，你怎么还差两毛啊？你这给我担马步眼镜，给钱！
2: 我不喝，不喝，少喝点，耽误事儿。
3: 王师傅，我就看不起你这样的男人。在家怕老婆，在厂里怕老徐。老徐又不是老虎，你怕他干什么呀？
2: 不是啊，
3: 老徐啊，今天不在厂里，找你喝。
1: 他不喝，不喝，不喝。
3: 他不喝，
1: 不喝。
3: 让咱喝，让他尝尝。来来。哎，你不是不喝吗？
1: 那个厂长，
3: 好好好。打会儿上牌。
4: 看你们这乱的，赶紧收拾收拾！
5: 别动！

0: 单师傅，嗯，咱办公室聊聊。啊，
1: 又给我安排新的工作啊？聊聊。
2: 师傅，别激动，有话咱们好好说，行吗？
1: 毕来福，你凭什么扣我工资，加我鸡？
0: 张师傅，您坐，您坐下来，我跟你说。
1: 我不坐。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是不把话给我说清楚，我就站在这儿。我可是有低血糖的人，出了什么问题，你得负责。
0: 行，那您说啊，有什么想骂我的、想怨我的，都别憋着。
1: 行，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呲你两句。毕来福，你牛什么牛啊？啊，你刚刚上任厂长几天呀、啊？
3: 我怎么了，八号？你说我怎么了？啊，
1: 我不就在第一时间没有支持你集资吗？你至于吗？你至于拿我开刀吗？毕来福啊，我真没有看出来啊，你小子挺龌龊，你还是个大骗子，让我担任这个车间主任，这是个圈套啊！他的目的，他就是为了整我。
2: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
0: 啊，说完了。郑师傅，是这样，我请您回来是想让您帮我管理好车间的工作。您倒好啊，中午早退，车间里喝酒打牌，无视车间纪律，这些我都没冤枉您吧？
1: 但是我没有耽误你事儿啊。
0: 要是厂里所有人都跟我说这个，那我这厂子还管不管了？您是老领导，我给足了您面子，所以才请您到这儿来聊。这违反了车间的规章制度，就必须要受到处罚，这每个人都一样，不管是领导还是普通的工人，这一点从今以后也不会变。
1: 哎呀，坐着。
2: 郑师傅，你消消气儿。来福他不是针对你，这不前两天刚开完会吗？没办法，

0: 这来福这小子，这邪不胜于他！哎，
1: 来福，你看看要不要先送他去医院啊？
2: 再吃一点。哎，
1: 别给他吃了，张师傅，您吃了这么多年了，您也不怕得糖尿病啊？你要想待着，你就在这歇着啊，我先走了。
0: 这小子油盐不进呢，这是。你给我，
3: 嗯，还挺甜。我说你这老同志，这是糖啊，弄半天。
0: 嘿，全给我吃完了。
4: 啊妈，我回来了，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5: 少饿呀。
4: 妈，谁惹你生气了？
6: 你说谁惹我生气了？
4: 妈，我怎么可能惹你生气啊？我现在可是标准模范闺女，白天上班，晚上谈恋爱，爱情工作两个耽误，怎么可能惹着您呢？爸，是不是你惹妈生气了？
6: 哎，你就演吧，你就啊。我告诉你，丽阳他爸可是告诉我了，你们俩根本就没好。哎
4: 呦，爸，毕来福怎么没回来啊？
0: 不是，你的问题还没说完呢，找来福干什么呀？啊？不是，你也太不懂事了吧？你说你妈掏心掏肺的，不是都是为了你吗？你说你妈十月怀胎生下了你容易吗？是不是啊？你是怎么对你妈的？
5: 妈，我这个世界上最美丽、最漂亮、最宽容的妈，我错了。嗯，告诉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
0: 饿着
5: 去，去，
0: 必须得饿着，必须得饿着。饿得他前胸贴后心，让他知道问题的严重性，知道了吗？
4: 必须自我检讨。
0: 哎，
4: 从问题的根本看清自己。
0: 当然，
4: 今天晚上的饭不能吃了。
0: 这还差不多。
4: 明天的饭也给我停了吧。
0: 但是你也不能出去偷着吃，知道吗？
4: 嗯，
0: 听见了没有？
4: 听见了。
6: 演吧，你们就啊。嗯，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来，大娘，来拉了个脸，你瞅瞅。来，来，往下点，你够不着我腿短。来，凉热熊。
1: 要我说呀，你别掺和他们那些事儿，你受委屈了吧？我还心疼。你还心疼？你要心疼，你咋不在房上嚎两嗓子呢？你有我妈，你有我弟弟，你有我妹妹，我嚎谁？你就知道嚎我。
0: 那分关起门来，咱俩是一家人，那我。 就只能好你呗。那你好你自己呀。大半夜嚎啥呀？你这么的吧，你不解气，我给我自己个大嘴巴子，你看行吗？真删呐？我删完你不心疼啊？芬儿啊。
2: 我就这么说吧，我送你一句话，啊，人证不怕影子斜，轻者自清。
1: 心疼你有没有点常识？这人到啥时候都是有影的，你不管他穿没穿鞋。
2: 哎呀，怎么？我行，我就把话说白了啊，芬儿。 就这件事儿，你只要是没做过，你不用委屈，你也不用解释，早晚有一天真相大白，能明白吗？真的，真的。金东，啊，我就喜欢你圆滑的样儿。那行，文化著称的我是。
3: 来吧，洗脚啊！你搞什么玩意儿？你能不能认真点？你干什么？
4: 什么玩意儿？哎呦，哎呦，你能？这还不叫号呀？
3: 你这味儿，我要洗了。
4: 你个那臭人，没啥呀。站站站，我站。
3: 你。
5: 没凭没据的，在那儿说大嫂，整成这样合适吗？啊，大哥现在肯定洗脚陪不是呢。我是看了眼我二嫂看他一眼，我二嫂怀疑他，我才怀疑他的。我他。

0: 搁我边上坐着，我不能看他一眼吗？这咋了？
1: 别往脸上找着辙，脏心眼子，他能是那样人吗？
2: 不是，那我二嫂也看我了呀，我咋啥事都没有呢？怎么看他一眼他就绷不住了呢？还是说明他心里就是有鬼？但是不管怎么说，咱家是不是得把这个叛徒给他抓出来？
3: 别查了，那凡事不都得以大局为重吗？再说了，咱都一家人，那伤了感情多不好啊，没准就是谁不故意说漏嘴的呢。
2: 该不会是你说的吧？
3: 我啊，我说的行吗？我说都我说的，二哥我说的，姐我说的，
0: 你别跟这儿臭来劲啊。
1: 他来那都是，哎，但是啊，罗宪刚才说的可对，这啥事都以大局为重，对吧？你现在贾跃民跟咱正搁这闹腾呢，咱家里自己在干仗，别让人看笑话吗？这么的吧，明天你跟你二嫂领着孙淑芬上服装店，你去给人买点衣服，你缓和一下关系。听着没？
0: 啊，听见。
4: 陪他去啊，
5: 维明，你看这饭够不够？
6: 够啊！
5: 我那馒头给你腾都软乎了啊，你就是水吃，别噎着了，听着吗？
6: 听着。
5: 你早点回来呗，你不在我睡不着觉呀。
6: 行。
5: 我爱你。
6: 我更爱。走，我走了。
5: 你走吧。
6: 走。不用。
5: 我看着你走，你走吧。要不换裤子？
6: 不用了。啊，不是，先停停停！
5: 你早点回来，魏明。
6: 啊！
0: 这咋样？
7: 这行，好看。
0: 行。嗯。这个呢？
7: 这白的也行，显干净。
0: 这我穿能挺好。这个呢？
7: 这个也好看，粉的显多嫩呢。
0: 那这仨哪好看呢？
7: 都挺好看，你喜欢就都拿着呗。
0: 你看罗红，你这样破费。那，啊，你看这仨哈，我和你要是搭个裙子，你看这三个都能配上，是不是？
7: 是。
0: 完之后再拿连衣裙。
2: 不是孙淑芬，哎，你没完没了吧？挑一件得了呗，一天到晚干啥呢？表扬你呢？
0: 不咋的，这我和罗红之间的事儿花你钱了。
2: 我二嫂给你买，你就挑一件就完事儿了，干啥呢？花冤家来了？
0: 这咋跟罗红道歉？跟我道歉怎么的？
8: 好意思道歉，你好意思接呀？欠个脸！
7: 昨天二哥跟你咋说的？都忘了。
0: 哎，彭锦绣，你是不是还怀疑我呀？啊？
8: 对，我就是怀疑你，就没完了呗？这事儿没过去啊，那件没抓出来呀，啊，全家最大的嫌疑就是你，我认为就是你。
0: 行，那咱们现在啊，咱们仨一起去贾文明家问个明白，到底是谁？
2: 走，谁不去谁孙子。
0: 走。
9: 不是，帮我拿凹一下啊，一会儿我回来拿。
0: 走，
2: 走，二嫂。
7: 哎呀，你这
6: 吓我一跳，二哥，我以为彭锦熙来。
1: 说漏了吗？说漏了吗？这么说，
10: 兴城和北戴河的市场一部分都给你了，你说你还老盯着我干啥呀？你说你这
6: 你不腻歪我都腻歪服了都。
11: 二哥，实话跟你讲吧，我就是那怕粘人精的。
6: 哥，哎，粘的你也行，你就老老实实的把你那些什么其他市场那地方你全分享出来。你放心，你弟弟我肯定不沾着你。
10: 魏明，我还哪有市场？我就那点底儿都让你刨干干净净了，我还上哪儿整市场去？你整死我得了！
6: 嗯，
10: 哎
6: 呀，嘴真硬，干啥？
10: 哎呦，我的妹妹，我求你了，行不行？你别跟着我了。
6: 啊，
10: 求你了，
6: 我也求你了，你跟我说吧。
10: 我真没有，你要愿意跟，反正你跟着我，我是真是没招。
6: 那来呗，那玩呗。
10: 真的。

0: 姐，你咋来了？弟妹，为民呢？不在呀。不在也没事，来来来，找你也行。来，收我干啥？起来来。大哥，你说这贾为民是不是有点不要脸？我这把这北戴河那市场都给了，完还天天盯着我，你这小点声吧，你别让人听见。
1: 听您能咋的？我跟你说，这小子啊，从前我就认识他，他就不是个东西，你知道不？你嫂子非让他来，我就不让他来，非让他，你好来就给你摘上，来就给你摘上，你知道？
0: 不要脸，这事儿也怨我。
2: 是，
0: 我当时又不是给嫂子点面子，真的，我能让他上咱家来吗？
2: 是呢，
0: 那谁寻思就咬这么狼心狗肺呀？啊，狼心狗肺，兔子嘎是，
1: 是，
0: 真的。嗯，哎呀，真是我忘了咱爸去世之前呢，交代咱俩那句话了啊。 这人呐，得提防点儿的，这个长相的，脸长心不正。
2: 你说这不对啊？
0: 眼斜心不正，他呀是眼又斜，脸又长，全占了，心还歪呢。
2: 你看
0: 这人，
2: 你瞅瞅。
0: 哎呀，这不要脸，咱是一点招没有。魏民呐，饿不饿？吃点苞米啊！啊，吃点啊！
2: 来，大哥
0: 啊，你呀。
3: 起来，放放胳膊。
4: 行，
3: 我出去了。
4: 你干啥去？
3: 我溜溜牲口。啊，我问你，谁告诉贾为民我们家往北戴河倒腾泳裤的？
4: 我不知道啊。
3: 弟妹啊，你现在要不说，我在老彭家已经待不下去了。
4: 有那么严重吗？怎么没那么严重呀？
3: 我跟我二嫂没这闲的，泡你们家来串门来了，
4: 弟妹，我对你们家不薄吧？要不是我把为民介绍到我们家做泳裤，你俩现在干啥呢？俩人瘪了肚子躺炕上喝西北风呢，你知不知道？
3: 姐，我真不知道。
4: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3: 你是在洗发，他啥事儿不跟你说呀？他啥事儿不跟你唠啊？
4: 凤儿啊，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知不知道？不知道哈？
3: 不是姐，哎姐，你看啥？
4: 我找个地方，我吊死我自己！哎，外面别动，我就证明我行吧，
3: 让你憋着呀，看着我这张脸，
4: 你别管他，咱俩就对着，咱俩就看着，
3: 你别装什么，
4: 咱俩看戏，
3: 笑笑笑笑，你们继续演，你今天俩就看着，
4: 我看看我演成啥样，
3: 晚上你就看着，
4: 你别想激动，
3: 我老
4: 什么地方？
3: 哎，
4: 来，我说，
3: 我说还不行吗？罗宪，
4: 罗宪，咋能是罗宪呢？ 就是罗宪，那魏民亲口跟我说呢，还呀，这怪不得罗红对我这么好呢，还带我买衣裳，原来是想让我给他弟弟背黑锅呀。
5: 大嫂，你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
4: 我咋不能这么说呢？那彭锦绣，哎哎，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哎，就不是我，就不是我，就不是我。这罗红还看我一眼，看我干啥？钱我也看你一眼，我看你一眼，你有病吧，孙淑芬？你听不出来好赖话啊？
5: 跟你买衣服不是为你好呀，跟你倒完张牙舞爪的，你看你像个啥？
4: 这有意思，再说了，谁知道是不是你们俩一起在这演戏给我看的呀？现在说我们俩演戏了，来的时候谁跟我俩劲劲的来的？哎，说罗仙咋那么维护他呢？咋的？俩人送货处处感情了？
5: 你别说那些没有用的啊，孙淑芬，我告诉你，
4: 你要是嘴次呢，你就上地下蹭蹭去。呀，这还说上我了？
5: 咋了？干啥呀？啥都是我，现在都说不是我了，你喊啥呀？我喊咋的喊？
4: 哎呀，行了，
5: 有理，别吵了。
4: 你既然说是罗宪，咱们找罗宪对质去，行不行？
5: 你别护着他就行。
4: 要真是他，我大嘴巴子呼死他。走，
5: 哎，
4: 走就走。

0: 问你，是不是罗宪说的？我们家往北戴河卖泳裤了？
1: 好像是，好像也不是。
0: 哪那么多好像？到底是不是？
1: 哎呀，我那天喝多了，就庆祝罗宪跟你搞对象了。
0: 你再说一遍。
1: 你看你急啥眼呢你？
0: 我什么时候跟他搞对象了？谁说的这话？罗宪自己说的吗？哎呀，这罗宪姐姐，罗宪对象，哎，你俩屎盆子就往我脑袋上扣哈！
1: 哎呀，哎，不是，不对，不对，不对，不对，罗宪自己也否认了。
0: 那到底谁造的谣？
1: 你就放心吧，罗宪已经澄清谣言了，他还说了，还要找一个更好的。
2: 我还看不上他呢。
0: 罗宪藏哪了？哎呦，
1: 不知道。
0: 你给我找出来！罗宪这么大人了，还能藏起来啊？再说了，找罗宪现在找出来有啥用啊？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3: 哦，这罗宪是奸细，就不找了。哎，那我是奸细的时候，你们怎么说我来的？不行，必须找出来，还我清白。
4: 哎，我这找点情况。

让我逮着了吧！不走寻常道，裤衩子迈山里了，啊？山里有人上裤衩子吗？

0: 跟你说啊，那天就在那儿，眉飞色舞的吹牛啊，呼哈的呀，说啥？北戴河市场都是他开发的。哎呦，不哪个丫头在他手底下，那就是打下手呢，都听见了。
1: 哎，大哥，咱俩不认识吧？
0: 不认识啊，打那你想认识啊？可不行，我有家的。
1: 什么玩意儿？你们都听着了吧？啊，这可不是我安排的。你们家那点破事儿，你们自己整，我可不藏。
2: 金妹啊，一会儿上你家拿裤腰带去啊。
3: 啊！我说罗茜怎么总拦着我不让我查呢？大嫂，这事儿我错怪你了，事后我肯定给你找补回来。
2: 没事儿，秀，现在也证明了我不是内奸，罗茜也没看上你，咱俩还是一家人。现在怎么整呢？
3: 罗红，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这跟女特务有啥区别啊？
4: 谁女特务呀？我这不也刚知道吗？
2: 哎呀，老二媳妇儿啊，这平时看你不逞不抢的，哎呀，温温柔柔的，瞅你浓眉大眼的，怎么干这事儿呢？哎呀，那。

0: 哎，拿那眼神去，这往谁身上安呢？
1: 干啥的？
0: 找他去。这样，我俩跟你一起去。如果这事真跟你没关系的话，你就来个大义灭亲。
1: 我不仅大义灭亲，我大嘴巴子抽他。
0: 哎，这你说的，你要不抽他，我都抽他。
2: 哎，最好头都打折了。

困一级，你快等着。

哎呦，我的脸！哎，停一下，疼疼疼！不救我干啥？我救掉了，我错了，我错了！哎呦，哎呦，康熙，累了，跑这歇着来了，啊？ 哎呦，潘金奇呀，你呀。

0: 哎，辛苦了，主啊！哎，哥，你弄那个稻草人，你给插山上没有？哎呀，
1: 放心吧，二哥，那整的老好了。
0: 我跟你说，这回可吓死他了，知道吧？明儿啊，你把那个自行车早点给送回去。
1: 这车这么贵，得送回去吗？
0: 你破破也是人家的呀，怎么也给人送回去是吧？
1: 行，给人送回去。
0: 我告诉你，这回就得这么对付。哎，
1: 让他嘚瑟。

0: 你
1: 真不是，哎呦，
0: 罗宪，你有错认错，能不能有个男人样？
1: 我真不是故意的，
0: 承认了是吧？
1: 那贾文明太奸诈了，完了我就上当了。我真知道错了，我改还不行吗？姐，你帮我说句话呀！
0: 你自己错自己担着。

0: 大嫂，你下手轻点儿行不行？
1: 我能不行？大嫂，我不会吗？

0: 我自行车啊！
1: 大嫂，我别抢了，耳朵要掉了！大嫂，喂，大哥，婶儿，你看了没有？大哥，婶儿，哎，这样，哎呦，哎呦，哎呀，
2: 咋回事？
3: 干啥呀？你站那儿，你咋呀？你过来呀！
2: 啥呀？你快上这边站着来！
0: 就是，不是大哥，你看能不能给我掐的心一块紫一块的？哎呀，那大腿里子给我干肿了！
4: 你还不愿意？

0: 就有完成了。
1: 黑手啊，
2: 这都轻的。
3: 怎么的了？
2: 是啊，
0: 我这咋的？这大老远的听你们搁这吵吵把火的干啥呢？
3: 打了，给楼线打了。
0: 用啥呀？
3: 不知道。
0: 干啥呀？咋回事？
4: 说呀、啊，
5: 说了。
6: 姐夫，那往北戴河送货那事儿，是我给秃噜出去的。
4: 哼，
6: 不是，姐夫，你这样，你给我个见红不过的机会，我找几个哥们儿干假民去。
3: 那不行，
6: 这你干啥呀？还打我呢？
0: 龙好了，
1: 行了，行了，
0: 这干啥呢？这是
1: 慢慢说。
0: 别老动手，你这啥玩意儿？
6: 不是，我不得见红不过呀。
2: 对，我也一起去，二哥。
0: 哎，来，别闹了。那什么，那个假民根本都不在家，
6: 他上哪儿去了？
0: 上哪儿去了？他去那地儿可远了。走吧，进屋，别闹了，
6: 快进去。
0: 消气。

真够意思啊！哎呦，

0: 妈来了，妈来了。
1: 大爷，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2: 停停停停停停
1: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我什么也不干，就是让你拉我一轱辘，我走不动了，
2: 走不动了
1: 啊！你拉我一轱辘呗。
2: 好，来上车吧。
1: 嘿，
2: 来上车上车，
1: 上车上
2: 车，哎、上
1: 车太开心了。你说，太，谢谢大爷，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哎呀，谢谢。
3: 哎，
1: 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京城的市场该怎么弄？北戴河的市场接下来该如何走？下一个阶段我们该往何处努力？
4: 那你这是琢磨出啥来了？
5: 我在想啊，我们的眼光不能老集中在京城啊、北戴河呀啥的，那中国有海的地方不都是咱们的市场吗？
4: 行啊，你小脑瓜子厉害呀，
6: 睡吧。
5: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我家了，
1: 我就不上你家了吧？
2: 加红了线呢？
1: 啊，
2: 红了线，
1: 我去京城。
2: 你上京城啊？咦，
1: 哎呀，哎呀，我上京城了。
2: 你去京城啊？
1: 啊，
2: 我回红了线，
7: 小伙子。
2: 你走反了，你得往回走。

0: 你回红楼县上车没告诉我一声啊？
1: 你也没跟我说呀。
0: 对，你也没问呢。
1: 我也不知道你回行。
0: 不是，你这么你掉头，你拉我，你拉我回去行吗？
1: 那可不行，这眼瞅到我家了。再说了，我还心疼我那牲口呢。啊，小伙子，你慢慢往回走吧。啊，
0: 不是，大爷，
1: 玉匠，
0: 大太爷，这。扯呢吗？哎呦，
2: 媳妇儿，今天张甲玉你找的好像有点过分了。明天我不许给你买点东西，上他家东门道歉。
3: 去吧，去的时候还是记得态度好点儿。甲玉你这人，他吧。到时候四处去讲究你，那就不好了。
2: 看，你挺留下的呀。
3: 我留给他干嘛呀？
2: 我媳妇儿不了解我，竟然了解别人，悲哀。
3: 哎，冯锦熙，你啥意思啊？我咋不了解你啊？
2: 了解吗？那你知道我此刻在想什么吗？
3: 我不了解你，睡觉。

0: 沉默的。
1: 姐夫，你给贾云送猪蹄子干啥呀？你给下后药了？你
2: 谁给下后药？我那么坏吗？
1: 姐夫，你瞅瞅，瞅小我掐的，我青一块紫一块呀、啊！
2: 该，谁让你嘴欠的？
1: 我这高低给他找回来，你这掐！
2: 咦、yeah, ，你厉害的你还敢夹彭锦绣？吓死你！
1: 不是你说啥呢？我那掐贾云的呀！
2: 你可别掐他了，我这现在买这猪蹄子去给人道歉去。
1: 你给他道啥歉呢？
2: 昨天这事儿啊，我整得有点过了，知道不？这毕竟是亲戚，整太狠了，我这不给人意思意思。
1: 不是你要给他道歉，我不去了。
2: 哎，你跟我走吧，我让你乐呵乐，就当帮你报仇了。
1: 乐呵乐呵，我不给你钱，咋乐呵？
2: 你等着吧，
1: 把砖塞他嘴里。
3: 别要了，
4: 缝缝吧，还能穿。
3: 魏明，那能不能直接改套袖了？
4: 哎，媳妇儿，对不起啊，我把咱家自行车弄丢了。
3: 没丢啊，彭锦熙早上找人给送过来了。
4: 彭锦熙。他有这功夫送自行车，他咋不找人帮我送回来？哎呦，
2: 魏民呢？魏民，呀呀，回来了啊！

0: 你想咋的？你想咋的？
1: 我没想干啥，你这脚咋的了？这是你干啥了？
0: 看不见吗？小孩觉着不好。
1: 哎哎，正好来，这给你买的猪蹄儿，你补补，这玩意儿吃啥补啥。来，来啊。
0: 锦溪，你还好意思上我家来是吧？
1: 我咋不好意思呢？我这关心你呀、啊，你天天跟着我，今天冷不丁一天没来，我寻思出点啥事儿了。我寻思这也不是你性格啊，你不想跟我学东西吗？你家有船没有？那个我在海上啊，发现一个特别大的市场。你今天你家没船，你跟我去不了啊。你想想啊，现在铁人三项啊，马拉松，骑自行车，你都来了，你现在就差个游泳了。在这个时候，考验你毅力的时刻到了，兄弟。
0: 啥意思啊？还要在海里演船是吧？那媳妇儿，哎，把刀给我。
2: 哎，嫂子，你不用动，我给拿去。我给你放这儿了，能咋的？
0: 彭锦熙。

0: 你说你拿他撒啥法子？弟妹，你正好把这个猪猪爪子给他炖了啊，做汤给他补补。
1: 哼，看你，你就说吧，你到底啥意思？

这是占人家仪容是吧？哎，家属打理吧。不必，真就是向你道歉啊，魏敏呐。你说，咱俩本来就沾亲戚，还是同行，非得成冤家吗？退一万步说，你学会做泳衣不也是搁我家学的吗？你咋能这么对我呢？ 你老这么针对我合适吗？啊，魏敏，以后咱有钱一起赚，行不行？不行，我可是真抱着诚意来的，还给你拿了份大礼，接不接你自己看着办。以后北戴河的市场都归你。 这个行不行？

0: 真的假的？
1: 真的。以后我就退出北戴河市场，我一会儿回去就把那个名单给你罗列出来，给你做个交接。
0: 二哥，你要这么说的话，在你这算个人啊？我这一脚泡，就算没白摸。
1: 脚上有泡呢，也都是自己走的，妹妹。以后呢，咱们就井水不犯河水，你好好做你买卖，我好好做我的生意，咱把家里日子过得好好的，是不是？不比啥都强了。别老这么对着干了，没啥意思。行，你歇着吧，我撤了啊。
2: 冰冰，你家好日子到头了。
3: 啊？
2: 不是，好日子马上落到你们家头上了啊！
0: 媳妇儿，你就别整我脚了。

0: 那个大哥，你给大嫂你指指那海搁哪儿？他老就这，咱说海的事，他老往草原上指你那玩意儿。
1: 你要记住，大粉儿，这是葫芦岛，哎，这是星城，这是北戴河，知道吧？哦，
0: 妈，你看啊，这个这中国的海岸线得有多长？妈，那自凡是有海的地儿，那都是咱们的市场，是不是？
2: 是。咱们呢，把这眼界打开，把眼光放长远，心自然也就大了。乐仙，你呀、要是想将功补过，你就去开发新市场，打新天下。你可这比跟那谁贾跃民他置气，这不有意义多了，是吧？以后再有人问你，你也不用吹牛了，你就拍着胸脯，你就跟人说，这市场就是我打下来的。
1: 知道了，姐。
0: 乐仙，你要记住啊，你很浮躁。你作为一个男人是吧，你要沉稳下来，你不能什么玩意儿一直张嘴就给是不是顺出去了，是吧？这不好啊，你要记住这点。还有你锦绣，你也要记住啊，脾气得改一改，挺大丫头了，不能上去就直接给人就动手啊，你看给你掐的那淤青现在没好，是不是？你记住没有？嗯，
3: 罗先，你要记住，你不是啥聪明人，别张个大嘴到处乐的。你要是有下次，告诉你，我就把嘴给你封上。你记住没？
1: 我记住了。哎，你们家人咋都是？
4: 你要记住了，你要记住，
1: 咋那么强势呢？

公元763年，长达七年有余的安史之乱得以平息，遭受重创的唐王朝开始了新一轮重整山河之路。然而往日繁华已逝，统一局面不在，盛唐气象成为消逝的风景。此后的唐王朝在长达一个半世纪中努力重建，试图恢复盛世的辉煌，也一度让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是美景春堪赏，方圆白日斜，共看飞好鸟，复见落于花。他最终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灭亡。中晚唐所面对的究竟是怎样难解的困局呢？

0: 因安史之乱逃离长安。同年，其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唐肃宗。762年4月，玄宗、肃宗先后去世，新继位的唐代宗为了迅速结束叛乱，不得已对安史降将采取妥协政策。对幽州、魏博、承德、相魏四个藩镇予以安慰。相魏镇后被魏博镇所并，四镇称为三镇。由于这三镇均在黄河以北，因此通常称之为河朔三镇。三镇名义上服从朝廷，实际上却各自拥兵，自属官吏，节流赋税，成为割据一方的军事政治势力。同时，一些参与平叛的唐将也纷纷邀功请赏，有的升为节度使。这样，唐朝节度使的设置由边镇扩及内地，形成越来越严重的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不仅不听朝廷招呼，而且联合对抗朝廷，彼此之间则由于利益之争而相互火并，使得唐朝政治更加动荡。这种形势正是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面临的最大困局——藩镇割据。
1: 唐朝政府跟这些藩镇啊，跟这些节度使啊，都进行了妥协。这个中间有一段相当长的相持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从这些藩镇来说，当然他们也没有力量啊，去向中央进行进攻。而中央呢，也没有力量啊，来消灭他们。
0: 对于任何一个志在恢复大唐帝国荣耀的皇帝来说，藩镇割据的局面都是不可接受的。中晚唐100多年，一直贯穿着中央政府和地方藩镇之间你死我活的较量。规模最大的是德宗和宪宗对藩镇势力的两次用兵。公元779年，德宗即位。德宗一改其父代宗纵容藩镇的政策，不惜使用武力讨伐部臣藩镇。

0: 但苦于财力不逮，因而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德宗在全国推行两税法，以取代早就徒具空文的租庸调法。两税法的原则是故无土客以县居为部，人无丁忠以贫富为差。这改变了之前中国历代赋税制度中以人丁征税的制度。从此以后，按财力大小分配赋税负担就成为唐以后历代税制的一个基本原则。
1: 两税法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用钱来征收，就赋税，用金钱用货币来运转这个国家，那就是一个国家相对来说比较发达的比较完善的一种状态。在这二十年中间，它靠两税法，它靠税茶，它靠税酒，他靠税商，他积累了很多的财富。因为唐德宗需要更多的钱，更多的物资来支持他的评判。
0: 然而德宗削藩的号角尚未吹响，承德镇、魏博镇、资清镇、幽州镇等藩镇就率先发难。建中二年正月，和硕三镇之一的承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维岳继位，要求朝廷予以追认。本来节度使之位父子子继已成为普遍惯例，李维岳认为得到朝廷承认只是一道手续而已。然而德宗早已打定主意拿他开刀，拒不承认李维岳的世袭权。李维岳不悦，便与魏博镇的田悦、资清镇的李正己、山南东道梁崇义联合起来抗命中央，史称四镇之乱。德宗早有准备，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率兵征讨四逆。八月，梁崇义兵败自杀。第二年正月，李维岳部将王武俊杀李维岳投降唐政府。然而王武俊随后又与魏博节度使田悦、幽州节度使朱涛互相勾结对抗唐廷。十一月，三镇节度使联络平卢节度使李纳，仿效战国诸侯割据，演出了一场称王的闹剧。与此同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居功自傲，要求扩大辖区，遭德宗拒绝。于是联合承德、魏博、资清州镇反叛，叛乱局势进一步扩大。德宗十分恼怒，下令淮西临道诸军攻讨李希烈，却不料因此引起了一场更大的灾祸。建中四年十月初二，靖远节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军兵冒雨抵达长安，朝廷却一无所赐，犒劳他们的只有粗食蔬菜。引起军兵愤怒，于是杀进长安。德宗出逃奉天，这就是靖远兵变。叛乱军兵推举原靖远节度使朱子称帝，李希烈也趁机称帝，加上当时河北、山东四镇称王，这就是德宗一朝四王二帝事件。至此，藩镇之祸之列至极。
1: 河北三镇这些节度使们啊，他们并不是想要真正的是想夺权，自己当皇帝，他们还是想在这个唐朝的框架之内保持自己的最大的利益。
0: 眼看叛乱之火越烧越大，德宗不得已只好下罪己诏，宣布赦免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之罪，令唐军集中力量讨伐朱子和李希烈。最后依靠李胜率领的唐军收复长安，朱慈、李希烈先后为部下所杀，四王二帝事件至此结束，叛乱勉强得以平息。德宗一朝，既为藩镇势力最猖獗的年代，打击藩镇割据已用力最猛。

0: 政治局面并没有得到太大改观。德宗去世后，顺宗在位不过八个月，因病被迫禅让，其嫡长子李纯继位，视为宪宗。这位年轻的皇帝同样无法容忍藩镇割据局面的存在。在所有的割据藩镇中，魏博镇绝对是和硕三镇中最令唐朝政府头疼的刺头，对中央的威胁最大。魏博成了宪宗的心病。元和七年，转机来了。这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暴死，其子田怀建年幼，大权落入家童蒋士泽手中。不久，田承嗣的堂侄田兴被军队拥立，他立即宣布放弃割据，归顺朝廷。为褒奖其功劳，宪宗皇帝特意为其赐名弘正。历经四代五位节度使的魏博镇，在跟朝廷对抗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归附中央政权。魏博镇的归朝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使一直几乎是铁板一块的和硕三镇发生分化，也使得唐朝削藩的整个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和好转，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宪宗削藩的决心。
1: 那么怎么样子能够万无一失，稳操胜券，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紧接着他就接受了李绛的意见，就是不是说马上就对节度使啊，就是对割据的节度使、展开全面进攻，而是利用节度使内部的矛盾，根据情况的变化，因时制变。
0: 元和九年九月，吴元济接替其父淮西张毅节度使职务，立即与朝廷叫板，
2: 不管你品级再高，不许进入神策军的军营之内，所以他完全是一个独立的。这就为以后宦官专权奠定了一个军事的基础。
0: 开始的时候，宦官对军权的干预主要是以监军使的身份出现。皇帝出于对武将的不信任，委派宦官深入作战部队，干预军事决策与作战指挥，抢夺军功，推卸责任。但监军毕竟不能完全掌握军队。现在德宗皇帝将军权彻底交予宦官，这是唐王朝在自掘坟墓。然而仅仅取得军权还不能满足宦官们的权利欲

0: 路的结果。那么，唐朝这条航行了200多年、已变得破烂不堪的大船，即将被水、老百姓所颠覆。
1: 唐朝初年，唐太宗就提出来“国以民为本”，
0: 遇到了拆屋、卖妻、育子而不能己的地步，起义就这样爆发。熹宗乾伏元年，王仙芝首先在长垣起兵，他发檄文声讨官府的黑暗和赋税的沉重。不久，冤巨人黄巢起兵响应，应者云集，部队很快发展到了数万人。黄巢起义部队出山东，转战淮南、荆襄间。不久，王仙芝战死，黄巢成为两支起义军的领袖，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游击战。农民起义军先南渡长江，进入江西，抵浙东，开仙霞岭700里山路，进入福建，接着攻占广州，稍事休息后挥师北上，直指唐朝300年首都长安。广明元年，880年12月5日，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城，熹宗在500神策军保护下出逃。这幅国画《黄巢进长安》，体现了黄巢占领长安城的喜悦。黄巢新政权，国号大齐，意为平均，象征着起义农民对无剥削、无压迫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但黄巢的想法显然过于理想主义，现实却是如此残酷。面对起义军，各藩镇目的惊人一致，剿灭。不久，黄巢被迫撤出长安城。中和四年6月15日，黄巢看见兵力已全部丧失，心知败局已定，不禁叹道：我欲讨伐国家的奸臣，洗涤朝廷，而事成不退，只有今日之物。说完拔刀自刎。黄巢曾经吟道：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沉重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唐政权摇摇欲坠。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唐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又苟延残喘了20多年。在此期间，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依然存在，两者交织在一起，而且愈演愈烈，最后终结了唐王朝的历史。在诸藩镇的博弈中，朱温强势胜出。天复三年，朱温引兵入长安，杀尽朝中宦官。天佑元年，朱温杀昭宗，次年杀宰相裴叔等大臣30余人，并投师黄河。每一次改朝换代，中华大地生灵涂炭，最惨的终归还是老百姓，每一个王朝覆灭莫不如此。
1: 那么王朝的灭亡，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任何一个王朝都没有摆脱这个命运。那么这个问题，人们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根本原因我觉得就在于，到了每一个王朝的末年，由于经济的发展，由于土地的集中，由于制度的凝固，在基层社会形成了大地主这样的利益集团，那么在朝廷形成了大官僚这样的利益集团，他们互相勾结，互相影响，影响了当时整个的政治走向。他们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对一切有利于民生、

0: 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缓和当时社会矛盾的改革。他们根本就想不到这个问题，就不以百姓之心为心，不以民为本。我觉得这是每一个王朝最后衰亡一个根本的原因。
1: 唐朝，汉朝之后最伟大的朝代，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太平盛世。贞观之治、开天盛世、元和中兴都发生在这一朝代。曾几何时，四海升平，八方来朝，人民富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盛唐气象如旭日东升。然而与其他所有朝代一样，唐朝也不可避免走向灭亡，无论多么辉煌，最终陷入困局，最后变成死局。这是所有专制王朝无法逃脱的宿命。

0: 公元八世纪初，一支由日本官员、留学生、学问僧等组成的访华使团离开了他们的家乡，乘风破浪，开始了远航到千里之外的唐朝长安的生命之旅。这种使团叫做遣唐使。如同前几次一样，他们此次访华是为了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伊斯兰圣哲穆罕默德曾经说过，寻求真理哪怕远在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流光溢彩的黄金年代，作为东方世界的文化中心，长安对东邻岛国日本的吸引力更是无与伦比。成千上万的日本人终生孜孜以求，渴望能够踏上中国的土地，能够到长安去。他们把能到长安去留学、求法、观光、亲眼目睹大唐盛世的威仪，视为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大多数学
1: 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不重要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7: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一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8: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9: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0: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怪不上了，先奔出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古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河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7: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6: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8: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9: 点不错，头车
10: 看完早点睡啊。
11: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从经验判断转向精准施策，为智慧城市建设筑牢坚实根基。随着数字中国建设、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测绘地理信息事业不断转型与升级，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国家测绘基准体系建立，基于北斗的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建成，实景三维高质量时空数据集初步建成，它们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性数据资源和数字基础设施。正用每一组精准的数据，每一次科技的突破，绘就数字中国的无限未来，让时空基地的支撑力成为国家前行的澎湃动力。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了？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个困难
3: 慢慢聊，
4: 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椒。
7: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2: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3: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只有五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6: 强国就得富民，
5: 这步棋我们走定。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3: 美在黑龙江。

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诗画浙江，欢迎您。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

0: 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2: 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

0: 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为。

0: 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22.3% 和 88.7%， 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 58.3%， 3D 打印机出口增长 109.3%。 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1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 60%。 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 5.1%。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13.3%， 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 19.8%， 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 11%。 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2: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1: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 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3: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1: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一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浆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以置换铺，通过以物易物、积分兑换、低价代售的多元便民模式，让居民家中的闲置物品循环流转，既有效破解楼道杂物堆放难题，又拉近邻里距离，让小区治理更有温度。
1: 姐姐，我手里这个妮妮乐可以换这个吗？
2: 可以，
1: 谢谢。
3: 7月28日晚，万和小区首期邻里旧物置换集市热闹开展，现场烟火气十足，氛围热烈。居民们纷纷拿出家中闲置的书籍、玩具、居家用品等前来置换交易。小朋友踊跃化身小掌柜，主动整理物品，热情接待邻里，在实践中体验分享乐趣，锻炼沟通能力。
1: 这个集市很热闹，我们小朋友可以拿家里的一些文具玩具来换，很开心。
4: 利用小朋友呢，然后去带动他们的家长，然后积极参与到我们这个邻里置换铺的这个活动当中来。小区的环境呢也更清爽了，楼道呢也干净了。
3: 万和小区是典型的高层住宅，现有118户，240余位居民。为有效破解居民家中闲置物品多、楼道堆物繁复等问题，由小区业委会牵头，物业社区协同发力，将闲置物业用房改造为邻里置换铺，构建以物易物、积分兑换、低价代售三位一体流转模式。
5: 以物换物，就是说你们家就是闲置没用的东西呢，可以拿到这里来，如果别人家你有喜欢的，然后可以跟他进行自愿的兑换，还有一种是那个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低价代售，如果有人看中了，然后我们就会根据他们的价格然后去帮他们进行售卖，还有一种是积分兑换，比如说这个某本书是5个积分或10个积分，然后达到一定的积分的话，可以来这里兑换一些物品。
3: 物品流转起来，人心也在悄然靠近。运营至今，置换铺已收纳闲置物品420余件，累计完成物品流转110余件次，小区居民参与率达65%，楼道堆物反弹率从73%降至12%。此外，社区将无堆物主动参与纳入文明家庭评选，形成正向激励机制。
6: 家里有些东西丢掉很可惜的，拿来换这个做法是很好的，不用的东西拿来换一下，自己想要的东西拿回去。
7: 这样子呗，我们小区楼道啊，各方面啊，也都是通畅的，就是说比以前是好多了，就是说。
3: 下一步，东门社区将全面总结试点经验，逐步在辖区推广邻里置换铺模式，常态化开展邻里旧物置换集市活动，持续深化基层微治理，打造整洁安全、和谐暖心的幸福家园。记者于海友报道。
0: 随着夏日消费热潮持续升温，童话夜市正以浓郁烟火气点亮城市夜色，成为拉动消费、惠及民生、繁荣经济的载体，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3: 走进夜市，各式摊位琳琅满目，但最具人气的还要数这家手打柠檬茶摊。摊主手起杯落，将冰块、鲜切柠檬和秘制茶底依次投入雪克杯，随即手腕发力，上下猛摇，反复捶打，清脆的撞击声里，柠檬果肉迅速迸裂，汁液与茶汤激烈交融，浓郁的果香伴随着茶香瞬间升腾，一杯杯现打现做的柠檬茶就在这富有韵律的节奏中新鲜出炉，引得来往食客纷纷驻足。
8: 今年的话呢是比往年更好，摆摊的人也越来越多。夏天到来呢，我们现在人流量是越来越多了，一天的话几百杯柠檬茶，经常捶的手都酸了。非常感谢我的客户们对我的信任和支持。
3: 清凉解暑的冰汤圆同样人气高涨，摊位旁一个小男孩迫不及待地拆开包装，碗里五彩汤圆搭配新鲜果粒，清甜气息扑面而来。他的母亲告诉记者，趁着孩子放暑假，特意从宁波赶回云和老家避暑，在夜市里感受久违的慢生活，享受家乡的烟火气。夜市的红火有序离不开精细的管理服务，白龙山街道联合县市场监管等部门常态化开展巡查，督促摊主落实门前卫生责任，并协助解决经营中的实际难题。同时，街道还搭建了童话夜市摊主沟通平台，日常推送市容规范、卫生保洁等提示，既留住了烟火气，也保障了夜市平稳规范运行。见习记者洪文慧，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0: 235国道云河段改建工程是丽水市九座

0: 六横十八连普通干线公路网中的一纵。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90%， 正式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1: 近日，记者在235国道云河段改建工程施工现场看到，现场施工氛围浓厚，秩序井然，项目各施工点位火力全开，摊铺机、压路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有序作业，施工人员正抢抓有利施工窗口期，全力推进路面铺装、电力配套等剩余工程。据悉，235国道云河段改建工程全线总长 34.861 公里，起点位于石塘镇水兆阳自然村云河县与松阳县交界处，与235国道松阳段施工阶段相接，终点位于元和街道云潭自然村与235国道云潭至景宁段相接。
2: 下一步啊，我们这些督促施工单位加班加点，那个增加人员跟设备的投入啊，争取按照县里面的既定目标啊，那个争取九月底之前相应的项目进行一个通车。
1: 记者梅明义，实习记者刘川月报道。
0: 主播看云河，今天我来说，热得要命，不是开玩笑。夏季高温，警惕热射病。
3: 妈，40度的天怎么不开空调啊？太热了。
4: 电费不要钱，医生说多出汗能去湿排毒。哎呀，好渴。
3: 哎妈，你慢点喝。
4: 哎，网上说三伏天晒背最养生了，走，跟我去，走。
3: 太热了，我要喘不上气了。
4: 真舒服啊，年轻人就是吃不了这种苦。我再晒一会，你先回去。
3: 妈，你晒吧，我受不了，我回去了。
4: 哎呀，怎么这么热，身体都不出汗的。哎呀，好热，太难受。
3: 啊，热射病。
5: 人如果长时间处于35度以上的高温环境，很容易引发热射病，会在短时间内烧毁身体器官。
4: 哎呀，你别吓唬人了！以前三伏天我们常常下地干活都没事，这是中暑了。
5: 夏季高温热射病一旦发作，很快就会引发多器官衰竭，死亡率很高。你今天能捡回一条命啊，多亏你儿子的30分钟黄金急救。
6: 一旦觉察热射病症状，要第一时间这些大血管密集的地方送点降温冰敷，急救完成后赶紧拨打120，争取最佳的抢救时间。
4: 哎，原来热得要命真不是一句玩笑话。
3: 以前信息和医疗技术不发达，很多病不是没有，是我们都不知道。
4: 好，妈都听你的，以后再也不乱养生了。
0: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重头镇黄家社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夏日美景。

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0: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全线多云为主，最高时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强雷电和雷暴大风，大家出行务必要带好雨具，注意安全。明后两天天气类似，午后仍有雷雨突袭。本周末雨水依旧活跃，周六周日午后都有分散性雷雨，气温维持在36度上下。近期强对流天气频发，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工作。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线今天前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半夜多云。明天到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20到4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强雷电、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雷阵雨转多云，25到36度。锦水滩雷阵雨转多云，23到36度。石塘雷阵雨转多云，24到36度。重头雷阵雨转多云，22到34度。赤石雷阵雨转多云，24到36度。安溪雷阵雨转多云，22到34度。雾溪雷阵雨转多云，23到34度。竹村雷阵雨转多云，23到36度。旁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5度。张家地雷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大湾雷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黄家赊雷阵雨转多云，19到31度。沙埔雷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苏坑梨园雷阵雨转多云，22到34度。云和梯田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仙公湖景区雷阵雨转多云，23到36度。赤石景区雷阵雨转多云，24到36度。小顺景区雷阵雨转多云，24到36度。佛尔岩景区雷阵雨转多云，23到36度。森林火险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本期的云山若水。近期正值新岭村的桃子的采摘期和荷花的观赏期，那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新岭村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
1: 凤凰山街道新岭村是我县极具代表性的畲族共富村，也是山海协作重点结对村。2013年开始，村子启动整体改造建设，得益于山海协作政策的支持，村里成功申请到专项启动资金，原先连片的黄土房慢慢翻新，如今村民居住的都是整齐漂亮的新式洋楼，村容村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早年这里没有成型产业，村集体几乎没有营收，村民收入来源单一，正是靠着后来慢慢摸索发展桃子、荷花产业，村庄才真正拥有了稳定的集体经济收入。
2: 那新岭村的话哈，我们从真正的发展哈，要从2013年开始啊。2013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的话，你如果说看到我们新岭村哈，要看对比照片，对比照片的话，整个村庄你现在看到的都是洋房，对吧？但是2013年之前的话，我们看到的哈，基本上都是土瓦结构的房子。那是整个的话，我们就是通过了旧村改造，一个产业转型，好，再一个基础设施的提升，好，通过这个几步走下来，走下来整个村庄变美了，啊，变美了之后，才我们才有条件发展村集体经济，老百姓那个土地流转过来种桃子，发展村集体经济。
1: 早年间，新岭村就开始尝试种桃，最开始连片种了100多亩，各式各样的品种都有。随着多年种植摸索，结合田间实际生长情况和游客市场的反馈，村里慢慢把那些长势不好、口感普通、不适合本地水土的桃树都淘汰掉。经过一轮轮精简筛选，如今只留下30多亩优质桃园，主打种植中桃七号。这个品种回头客特别多，口感清爽不腻，甜度恰到好处，长久以来很受周边消费者喜欢，也是村里现在唯一的主推桃子品种。
2: 我们村最早的时候是有100来亩啊，100来亩，因为村庄这边全部都是桃树，但是经过这两年的种植下来哈，得出了经验，就是说前期的品种不是很好的，所以说那一块的话，我们就是全部把它升级了。那么剩下来这一批哈，就是我们既能看花又能产桃的一个中桃七号的这一块的话，大概有30多亩。啊，这一块桃子的话，我们开花是从3月中旬，那个桃子呢产出的时候呢是在7月的中旬，所以它时间周期很长，品质很好，拿到手里哈有股很清香的味道。
1: 日常种植管理上，桃树有着一套科学的管护方式，全年要进行2次修剪，分别在冬季休眠期和夏季生长期开展，施肥也分时节进行，冬季施加冬肥养护根系，夏季施加一定比例调配的农家肥和化肥，保证桃子的营养成分充足，防虫治病严格按照农业标准操作，用药都在安全范围内，成熟后的鲜果绝不碰任何防腐剂，这样靠科学搭配

0: 实实在在管出来的桃子，吃起来才放心。
1: 这个桃子的管控确实是有点麻烦的哈，比方剪枝的话，一年的话我们就要剪两次啊，那么比方说春冬季剪一次，夏季还要剪一次，是就施肥的话哈，冬季施一次肥，长果子的时候哈，我们还要追施一次肥啊，平常的话要一年最起码两次以上。
0: 成熟桃子根据品相分为两个档次，外观规整、表皮干净的精品果，市场价能卖到10元至13元一斤；品相稍差、果形不均的普通果，口感和甜度相差无几，主要走批发渠道，定价在5元一斤。采摘筛选下来，品相达不到上市标准的桃子也不会浪费，村里统一收集封存，用来酿造桃子酒，让次级果品实现二次利用，减少种植损耗。鲜果配送很有地域优势，从桃园的鲜甜，线上销售体量一直不大，主要因为桃子生鲜属性强，物流运费成本太高，利润空间有限。村里只小范围开放线上订单，客源还是以丽水本地及周边线下客户为主。为了丰富农旅业态，村里推出很有特色的桃树认领模式，一棵桃树一年认领费用在200到300元间。果树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可以提前预定，整棵树到年结出的所有桃子都归认领者所有。很多家长专门带着孩子过来认领果树，一年四季跟进观察桃树开花、挂果、成熟的全过程，近距离了解农作物生长规律。等到采摘季，认领家庭可以自行入园采摘，沉浸式感受田园乐趣。这个体验项目人气一直很高，也带动了村集体增收。产业发展全程都有专业技术支撑，市里派出农业科技特派员会驻村指导，从品种筛选、枝条修剪、施肥配比到病虫害防控，全过程进行把关。村干部也会主动外出学习先进的种植运营经验，把外面成熟的管理思路带回村里，结合本地桃园实际优化管护方式。桃树生长时序清晰，每年3月中旬桃花盛开，到了7月中旬桃子集中上市。每到春季花期，村里依托20多亩桃园举办桃花节，借助抖音、朋友圈等网络平台传播推广，让杏岭桃花在整个丽水地区打响了名气。每到周末，大量周边游客前来踏青赏花，村庄顺势推出一日体验游活动，依托花期流量带动人流量，慢慢做起了花经济。
1: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呢哈，为了吸引游客来我们村游玩，这个想的这么一个销售模式啊。我们每年桃花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个品牌出来，
0: 借着桃花带来的人气，村里引入专业运营合作商，把好生态变成好经济。村子一直在探索怎么把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更好地转化为可持续的美丽经济，让单一农业向多元农旅转型。桃花花期较短，花落之后村内的荷花景观顺势接档，补齐了村庄夏秋两季的景观空白。全村荷花实际种植面积4亩，整体荷塘占地10余亩，全部选用可食用可采摘的水果莲品种。和桃树精细化管护不同，荷花打理起来简单很多，属于一次性栽种，后续植株能够自行发芽繁育，繁殖能力很强。日常管护只需要在春季发芽阶段适当清理多余幼苗，控制植株密度，不需要常年费心打理。
2: 现在这段时间开的最美了，今年开的比较好。
3: 我今天早上是6点来钟过来，像这个桃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就来拍桃花，现在这个荷花也在开得正盛的时候我们又来拍荷花。所以我们作为银河人呢，为有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感到骄傲。
0: 靠着桃花、荷花错开的观赏时段，再加上桃子采摘体验项目，来村里游玩的客人一年四季都有新看点。春天出门踏青看桃花，夏天秋天

0: 边赏荷花、摘桃子。村里安排专人负责日常打理，还有合作运营团队负责线上线下宣传推广。接着畲族共赴，山海协作相关政策支持，花果产业慢慢给村里带来了稳定的集体收入。
1: 我是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本科刚毕业的一个大学生，然后打算回家乡发展，然后看到新岭村这边生态人文方面都是我很理想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就决定把工作室落地在这里，然后是做文旅宣传方面的工作。
0: 从百亩桃园试种摸索到精简保留优质品种，从早年零营收的普通村落到如今桃核联动的畲乡共赴样板，春风有桃，夏风有荷，四季皆有风景与收获。欢迎来到云和新岭村，赏花、摘果，感受畲乡田园的风情。
2: 各位朋友，我们新岭村的桃子将在七月中旬正式的上市，欢迎大家七月中旬来我们新岭村赏荷花、品蜜桃，共享我们新岭的丰收喜悦。
3: 随着新岭村新农村建设的蓬勃发展，这里的日子变得红火了，景色也变美了，也欢迎您前来这里赏荷花、摘桃子。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休息一天，你干嘛不多睡会儿？
1: 今天不还有工作呢吗？
0: 有心事啊？
2: 我没事。
1: 哎呀，40分钟入办公室见，回去吧。
0: 机器人，再跑40分钟也没有用啊！如果跑步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话，要我们心理医生干嘛？都去找田径教练。

0: 佳医生，我木呢？心里有事儿？没有。哎呀，心情不好，你去海边喊两嗓子，喊两嗓子，心情就好了，这不是你教我的吗？
1: 我心情很好。
2: 行，我陪你跑。
1: 哎呦，我不用你陪我，你忙你的去吧。
2: 上次你帮我解围，今天我陪你跑步，咱们也算是两清了。
1: 跑步还用还的，这有借有还啊！赵倩儿啊，你知不知道跑步的时候不能说话啊？这岔气儿不能赖我，是你心里有事儿憋的。回医务室歇着吧，啊！跑步如果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就不需要心理医生了，都去找田径教练了。出什么事儿了？方便说吗？
0: 不方便。

0: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
1: 什么事儿？
2: 谢老师啊，难得休息一天啊，不给自己放个假呀？
1: 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就给我出去。
2: 还真有个事儿，市里头有一个游戏精英研讨会，想请你一起参加。
1: 不是康延成，你能不能靠点谱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闲工夫？
3: 你要去你自己去，我忙着呢。
2: 忙啥呀？这昨晚不都算完了吗？啊，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啊，还跟这费什么脑筋呢？
1: 我觉得这个方案还不够精确。
2: 都已经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了，还得怎么精确？
1: 来，你看看我这个。
4: 要想避免飞机撞山，就得在挂锁失败的瞬间把飞机拉起来，同时转舵。只要不失速，飞机就不会出现问题。那么我请问，怎么才能避免失速的问题？
2: 迎脚啊，保持好迎脚，让上升力超过下沉力，就这么简单。
4: 再请问，迎脚的角度应该是多少？
2: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4: 所以老得算呀，起开。
2: 现在这个问题最大的是我们没开过这款飞机，除非它所有响应系统像我们飞过的所有三代机那么灵敏，哪怕是响应系统慢一点点。
4: 舰载机的问题归军工单位管，我作为试飞员，我只负责交出一份相对精确的方案。
2: 但是舰载机响应系统的问题必须作为重大的问题向军工单位提出来，他们必须做出重要的说明，要和你的方案密切的吻合才行，不然的话，
4: 不然我算了也白算是吧。
2: 是的，
4: 我敢跟你打赌，我绝不是一个人在努力。你猜大队长和于涛在思路上会不会跟我不谋而合呢？
2: 这个难说。
4: 这要是一样就好了，起码证明我的方案有希望。
2: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也未必是第一个飞的喽。
1: 出去吧。
5: 你不去吗？
2: 你不去我还去干嘛？我在这陪你。
6: 怎么样，数据有什么异常吗？
7: 有，
6: 你看，
7: 只有秦大帝的心跳频率在起飞前的前一夜是沉稳的，剩下

0: 所有飞过的试飞员，他们的心率、脉搏都比平时要快一些。你再看，还有谢振宇的也很奇怪，
1: 前半夜心跳加速，后半夜恢复正常，
0: 是不是很有意思？
2: 看来在数据面前没有秘密。
1: 行，收到了。

0: 今天到底怎么了？哎，我平时不都跑步吗？没事。
1: 你要是把我当小孩，我也没意见。只不过有人不把我当朋友，这点挺让人伤心的。
0: 这不是你们家老钱开会吗？怎么了？看得仔细一点。我看到了，你们家老钱和旁边那个女孩戴的是情侣手链。翻下一张。鞋也是一个牌子啊，是不是这个牌子最近比较火，所以大家撞款了？你要不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2: 这些照片是我在他秘书的微博上看到的，我之前还奇怪他秘书为什么突然关注我，可能就是为了引导我看到这些吧。
0: 哇塞，这么猛！
1: 你把电话给我，我给他打，100%比他还猛。
2: 没必要，一个巴掌拍不响。
1: 就这么忍了？

0: 郑远，那你先说说你的方案吧。好，
1: 大队长、政委，我的方案其实就是一句话：飞机以 B40B 方式撞错失败的瞬间，我会把飞机拉起来，拉起来的同时转舵，避免撞山。转舵的同时，我会控制好迎角，这样就不会出现失速。请大队长指正。大队长、玉涛，你们是先说各自的方案，还是先就？ 郑宇的方案，展开讨论。
2: 我认为可以先就他的方案展开讨论。
3: 同意。
1: 那于涛，你说吧。
2: 你方案的关键是在于飞起来后保持迎角。你的迎角是多少？
1: 你的迎角是多少？

0: 大队长呢？
1: 跟我们一样。什么情况？你们打啥马虎眼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提前商量好了？
2: 这银角到底是多少？
3: 政委，这样，银角到底是多少啊？会后我再告诉你。这样啊，如果我退出，你们俩究竟最后是谁上，最终拍板，还得需要首长
0: 同意。
1: 我不同意，首长一开始就说过让他先废了，而且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的方案并不比他的差。他是完成了 B40A 科目的试验，但是我也完成了最高速度和重力两级上限挂锁的试验，所以我们两个是打了个平手。而且我是本试飞大队的并列第一试飞员，我希望大队长和政委能够报告首长并提醒首长，希望他能够尊重试飞大队的排序，优先选择我来试飞这个科目。
0: 你胆儿肥了
1: 还提醒首长？
3: 行了，也不要再争了。来，政委，咱俩还是去见一下首长吧。
1: 好，那散会吧。
0: 好，大队长，等你的好消息。
4: 两位老总，试飞大队报来的 B40B 的科目实验方案，二位都看了？
5: 看过了。
6: 看了。
4: 那你们觉得怎么样？来，坐坐坐一说。来，可行吗？
5: 总指挥，我跟周总支持这个方案。
7: 咱们的部队真有人才，多么艰难的事情在你们面前就迎刃而解。
4: 张司令，
8: 哎，
4: 你呢？
8: 哦，首长，说句实话，我还是有点顾虑的。当然了，这个方案很好，已经计算到了小数点后边好几位数字，但是试验本身它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人在操控飞机在做试验，这期间会不会撞山，能不能挂锁失败以后迅速地把飞机拉起来，拉起来以后能不能够顺利地转舵并控制影角，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飞行员一个瞬间的反应问题。所以首长，我建议在实操以前能不能先做大量的模拟试飞啊？
4: 好，这个基地司令没让你白当啊。试飞大队正在等我的命令，决定让谁第一个飞。我看这样，让他们找一个地方去飞，每个人都要飞，先模拟实操一番。谢振宇和于涛更要多飞几次。
5: 是，
4: 让他们拿出心得来，确信在实飞的时候不会出事故，然后再转到试飞场。啊，
5: 是，
4: 有专家团负责给他们打分。给秦大帝和陶思勇打电话，让他们来见我，我有事要当面对他们讲。
9: 是，
10: 夏医生。
0: 说你找我，
10: 需要更换一下你的贴身监护仪。
0: 怎么了？我的坏了吗？
10: 需要调试一下，已经跟大队长报备过了。
11: 我需要换吗？
10: 你不需要换，走吧。
11: 刘医生，
10: 嗯，
11: 老谢真没事吧？
10: 你猜。
11: 他不能有事儿啊，明天还要登机呢。
10: 你怎么比他还紧张呀？
11: 我是他僚机呀。你快告诉我吧，他有没有事儿？
10: 他没事儿，放心吧。
11: 啊，哎，刘医生，
10: 啊，
11: 我有个事儿。
10: 什么事儿？
11: 送你样东西。
10: 东西？
11: 巧克力。
10: 我从来不接受贿赂啊。
11: 巧克力，我这个可好吃了，我都舍不得给别人的。

0: 问你个问题。
1: 问吧。
0: 你就真没打算找个女朋友？
1: 我这背着监护呢啊，别问我这些闹心的事儿。
0: 你觉得柳医生这人怎么样？
1: 挺好的，工作认真负责，长得也漂亮。
0: 是挺负责的，怎么感觉就对你一个人负责？
1: 那不是因为我明天要出任务吗？
0: 他不会对你有意思吧？
2: 你那巧克力人家不都已经收下了吗？
0: 看见了。
1: 你的意思人家已经充分领会了，放心吧。啊，你下次见面准备给人变点什么？
0: 准备给他变一颗心。
1: 我天，恶心死了。
3: 哎呦啊，我跟你说，
0: 你要知道我对他有意思，以后你别太省钱了。
1: 你放心，在柳妮娜这个问题上，你是掌机，我是僚机，我帮你保驾护航。
0: 够意思，
1: 出去吧。
0: 行，明儿你飞了，别再干了啊，
3: 早点睡。
1: 变颗心。

0: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报告营角，报告营角，
1: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动三报告，实际飞行的营角与理论值正负一度，正负一度。
0: 好的，
2: 导航。
1: 明白。
0: 动两，登机。
2: 是。动幺，动幺，动两准备完毕，请求开始。动两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0: 动两，动两，我是动幺，可以开始，可以开始。

0: 栋梁，我是栋幺，报告营剿，报告营剿。
1: 与理论之，政府一度
2: 返航。
1: 明白，返航。
2: 今天大家每个人都飞一次，根据各自的体会谈谈感受，特别注意营剿。董四，
3: 喂，大弟啊，告诉你个好消息，秦毅的病情有很大的好转，他的腿啊已经有感觉了。
4: 真的？
3: 真的，我觉得是针灸治疗起了作用，所以这段时间啊，我自己在学习针灸呢，希望回去以后可以在家治疗。
5: 你自己练针灸啊？
3: 哎，我先试试看吧。哎，对了，你那儿怎么样啊？一切都还好吧？
5: 我这边一切都好，等我这边忙完了，我去到医院里好好感谢人家医生。
3: 哦，你儿子啊，让我告诉你，你是我们全家的骄傲。
5: 吴晓，儿子的病我不在身边，真是亏欠你太多了。

0: 于涛，今天叫你过来，是想跟你说一件事儿。下午第一次飞D-40B科目试验，还是由谢振宇来飞。嗯，
1: 这我想到过。
0: 第一，我们是军人，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为什么就不能是他呢？
1: 大队长，我只有一个问题。
0: 是不是以后都这样了？为了让谢振宇成长，所有这样的任务都留给他？那不会，也不可能。谢振宇需要成长，他自从进入试飞大队之后，经历过挫折，但他挺住了。眼下，他需要成功。老是失败的人也不可能成为人才的，只有不断的成功，才能锻造出优秀的人才。 当然，现在说这些话为时过早，试验试飞的路还很长。你能想象得到，如果没有你和我，谢振宇能挑起这么重的担子吗？好了，响鼓不用重锤敲啊！虽然今天下午第一个飞的不是我们，但你和我，还有全大队，都是做出贡献的。如果成功了，我们都有份；但如果……
1: 请大队长和总指挥批准，如果这次谢振宇失败了，下一个飞的是我，而不是你。

0: 是非大队 B40B 科目试验正在进行，请您指示。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重复一遍，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开始。是，出发。是。
1: 通知保障分队做好一级准备。
0: 。
2: 动幺，动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3: 动三，我是动幺，
4: 可以开始。
3: 动三
2: 明白。

0: 感谢他没事儿，通知医疗队给谢振宇做身体检查，通知两位老总检查飞机和阻拦所。快，
1: 是。
2: 太好了，飞机没有问题，啊，阻拦所也没有问题，那就是说我们第一阶段的试验试飞工作已经完成了。太好了，啊，我代表海军向您、向周总。
0: 啊，并通过你们向军工单位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对对，我们互相祝贺。你放心吧，我会给试飞大队请功的。这就是说，舰载机试验试飞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已经走完了。那下一步就要考虑进入试飞阶段了。好，我马上把目前的进展情况。 向上级报告。同志们，经过全大队上万次的试验，我们的国产设备，包括舰载机、阻拦所、灯光助降系统，都扛住了。更重要的是，人，我们扛住了。也就是说，人和所有设备的适配性都通过了试验，不适配的地方也得到了改正。那么，我们在八大类。 78小类的所有试验，到今天为止已经全部完成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的专家通过试验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的数据，这对于下一步我们舰载机以及航母相关设备的生产和研究意义重大。外国人再也封锁不了我们了。 中国将拥有自己完整的航母以及舰载机的科研生产技术。未来，我们不光只有一艘航母，保卫我们这个国家需要多少航母，我们就建造多少航母。以后，不了解我们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后人，他会问你们，为什么会不顾一切的去撞所？

0: 那么，难道就不担心出事吗？你们该怎么回答？
1: 大队长，我们肯定会说不担心啊。
2: 大队长，我们会说，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总要有人去做这一撞。为了不让我们的子孙去撞，我们就得去撞。有了我们这一撞，以后谁都不用再去。

0: 只是人家对我们严密封锁，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趟出那条通往航母的路。
1: 出列，准备登机。
2: 是。
1: 杨经理，
3: 到。
1: 出列，做好准备。
3: 是。

0: 总司，登机。
1: 是。
0: 栋梁，我命令你接替指挥位置。
1: 是。

0: 这下午轮到谁飞了？
1: 老谢，然后就是我。
0: 那不可能啊，那我呢？
1: 大队长于涛、谢振宇，然后是耿建林和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不，那你们飞完了总该轮到我了吧？
1: 有可能，赶紧回去吃饭去吧。
0: 我回什么？我就在这吃了。

0: 你们小心，好样的！
1: 下一个谁飞？
2: 报告大队长，本来是耿佳林，他上午飞过了，我申请递补。
1: 报告大队长，按计划，下一个应该是我。对，是康彦成，康彦成，登记，撤。

0: 太刺激了，太像游戏了。
1: 动物，动物，你说什么？
2: 动摇，动摇，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1: 明白。董乐准备。
3: 是。
1: 怎么？真准备好了？
4: 哎呀，放心吧。
5: 他昨天夜里就准备好，你看他兴奋的跟骡子似的，金枪掉椅子了。
4: 闭嘴吧，闭嘴吧你。
1: 董乐，
3: 到，
1: 登机。
3: 是。

0: 你看看去，怎么了？怎么回事？我看见一堵墙，我感觉不是由门这要撞上去了。
1: 墙，
0: 让我去烧，主子，
1: 救护车，
0: 小道，你们快上。
2: 政委，我没事儿。
0: 上来吧，快点。
3: 记一下，一会儿回去调一下他的数据。
4: 是。王小毛，你现在还有什么不舒服？
5: 就是有点头晕。

0: 先把药吃了，能行吗？啊，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快点！是，
2: 别紧张啊，到医院再做进一步检查吧，慢慢躺下吧。
3: 戴队长，让我再试试吧，看看能不能发现小毛说的那毒枭。

0: 这里，你盯一下。好。怎么回事？于涛，怎么回事？戴队长，小猫没撒谎，确实有那毒枪。
1: 把头盔给我，我来试试。
2: 戴队长，到我了。
0: 戴队长，你可以相信江海，
2: 来记住好，心理状态更好。
3: 江海，一定要注意力高度集中，重点是去发现到底有没有那堵墙。是。
2: 感觉不好，坚决不飞，这是科学精神，跟勇敢不勇敢没有关系。
4: 明白。
5: 邓军，来。
6: 大队长，我过去看看。
5: 哎。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飞了，我怎么没见着啊？
2: 他们都看见了。
5: 赵队长，让岩城过来一下。怎么了？
2: 我问你，刚才你也飞了，你有看到一堵墙吗？
5: 看到了，但我没当是一堵墙，我直接就飞了。
2: 你怎么不早说？真有堵墙？还能飞吗？
5: 没问题，行，努力成功。但是，
2: 没关系，有什么话就讲。
5: 感觉不好就不飞，这是科学，跟勇气无关。
7: 放心，大队长刚刚已经交代过了。
5: 加油，
0: 戴贵。
5: 可以啊，大队长的话都会说了。

0: 试飞结束，今天试飞结束。
1: 大队长，我想再试一下。
0: 我今天飞了，我没看到那堵墙，我很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注意力集中，不能飞，坚决不飞。
2: 是。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同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
5: 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6: 我是云毛毛。
7: 我是何毛毛。
8: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6: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7: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6: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7: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8: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6: 万里挑一好地方，
7: 童话云和会童话。
8: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9: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

0: 大队长，于涛到了。
1: 大队长，进来吧。赵文，哎，去把谢振宇也给我叫来。
2: 是。
0: 坐，
1: 于涛。哎，
0: 于涛，你和建联在西北基地试飞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过这堵墙？
2: 没有。
0: 我现在认为这就是一种瞬间错觉。
1: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种瞬间的错觉会影响飞行员瞬间的判断。
0: 造成动作失误，如果飞机控制不好的话，容易造成机会人亡。况且这样的一种情绪已经影响了全大队了。
2: 但是我跟建林，后来还有你谢振宇，我们第一次飞的时候都没有出现问题。还有，
0: 康岩成说他也看到了这堵墙，但是他并没有把它当成一堵墙，也飞起来了。
1: 我多年的经验呢？
0: 飞行中出现的所有错觉，包括起飞和降落时出现的瞬间错觉，都很可能源自于外界事物的真实冲击。
2: 同意，即使是瞬间心理错觉，要用科学的方法去找到源头，从根上消除它，这样才能避免出现重大事故。
0: 如果每个人眼前都出现过这堵墙，那就不是某一个人在某一次试飞当中偶尔出现的心理错觉，必须
2: 彻底解决它。如果不解决的话，它就会在它不应该出现的时候出现，酿成大的事故。
0: 大队长，我有一个请求，你说。
2: 我请求这件事情交由我来解决。毕竟这件事情最早出现在来自空军的同志身上，而且对全大队造成了心理影响。
0: 宇涛。
2: 这件事情虽然最早出现在王小毛同志的身上，但我认为他也可能会出现在其他人的身上。出现在小毛同志的身上不一定是坏事，毕竟小毛同志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飞行员，在关键的时刻，他控制住了自己，他没有在惊慌失措当中贸然起飞，酿成大的事故。
0: 为这样的结果，我要感谢小毛同志和空军同志。
2: 大队长，您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啊，我还是请求。
0: 先让我来解决这堵墙，
2: 这并不耽误您亲自去研究和破解它。好，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安全第一。嗯，你可以多带几个人一起去。
0: 明白。我带上耿建林、江海，还有刘波。好，祝你们成功。
3: 报告，
4: 向基地报告了吗？报告了，张司令说他们的人到试飞场保障，专家组也会到。
3: 给我派车，我要去一趟基地模拟训练室。
4: 基地跟谁去啊？
3: 报告，和他。
4: 我去叫车。
3: 小李，走，跟我去一个地方。
5: 是。
3: 这一次你一帧一帧的看，看仔细了啊！是，还是没有。
5: 这样，振宇，你来飞一次。大队长，我认为在这儿是看不到那堵墙的。为什么？
3: 因为那堵墙是在现实环境下出现的瞬间错觉。你的意思是说，因为这里是模拟训练舱训练，不可能出现在现场那样的因为神经高度紧张造成的瞬间心理错觉。
5: 坦白地说，是在直面失败和牺牲的时候。
3: 我有一个问题啊，比如像你、康岩成、王小毛这样顶级的飞行员，都会出现这样的心理错觉。 你说你们什么样的危险没有经历？
5: 航母成军是第一次。

0: 去市分厂，走，辛苦了。
1: 团长，什么情况？
2: 再次发现那堵墙。
1: 出现什么情况了？
3: 鱼涛想飞，再次碰到那堵墙。
1: 鱼涛，什么情况？就不能克服一下这个错觉吗？
4: 戴队长，它表现为一种真实的瞬间错觉。
1: 我没有觉得我自己在起飞，而是在撞向那堵墙。
0: 鱼涛，
3: 回你休息一下，我来飞。
1: 对啊，我们也要飞。
0: 好，我上吧。
1: 不行，还得我来。
0: 我已经两次发现这堵墙了，我必须得弄明白，我为什么第一次飞的时候没看见它，而且我还想知道，如果这堵墙是真实存在的，我怎么才能过了它？好，那你再飞一次，也许在这过程当中就可以搞清楚这堵墙出现的原因，并且破解它。但是有一个要求，一定要记住，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如果有任何问题，绝不可以起飞，明白吗？
4: 明白。
0: 开始。

0: 鱼涛成功了，鱼涛成功了！同志们，鱼涛同志为本大队啊立下了头功。他找到了航母模拟舰首起飞之前出现的视觉错误的原因，并且找到了克服他的办法。大家鼓掌！各位，各位，各位，我可不习惯这个啊！鱼涛，上台来给大家伙讲一讲。
1: 是。各位，我先说明一下，找出视觉错误的原因，找到破解的方法，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秦大队长，所有的事情都是他组织的，而且在这个破解的队伍中，还有谢振宇、耿建林、江海、刘波，他们都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了我，尤其是谢振宇，他肯定了我的想法，坚定了我的信心，所以我要说，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果。
2: 于涛，你这太谦虚了啊！哎，你说说具体怎么回事？
1: 通过多次试飞，现在可以明确的是，根本就没有这堵墙，这就是起飞瞬间突然出现的主观视觉错误。但是它的出现
3: 爽、善良、开朗，我看你也是。
4: 你这就叫说的比台上唱的好。

0: 姨，怎么了？
1: 夏初，你人在哪里？
0: 我在工作的地方，怎么了，阿姨？
2: 不是，你这是在唱歌还是在跳舞啊？
0: 不好意思，阿姨，等一下。
3: 哎，阿姨，现在能听得清楚了吧？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刚才全程打电话给你，你为什么不接？
0: 我刚刚在。
1: 老妈，我现在告诉你，
2: 他住院了。
1: 不是，你这做女朋友的，是不是应该过来看看他呀？
0: 前程怎么了？怎么在
1: 一天到晚的？你
2: 不是保密就是不方便，有点什么事让我们怎么找你？
1: 你要再这么下去，我们也不强求。
0: 喂，阿姨，喂。喂。

0: 秦城，你怎么了？刚刚阿姨给我打电话说你住院了。
1: 钱总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0: 他怎么了？
1: 他
2: 前几天出车祸了，这两天刚好一点。
0: 这两天
1: 现在正在换药，要不然您一会儿再打过来。

0: 怎么突然想要送我礼物啊？
1: 喜欢吗？穿上它，一会儿我们出发。
0: 去哪儿？
1: 去我家见我爸妈。
0: 见你爸妈？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哪有人第一次见家长什么都没准备空手去的？
1: 你要准备什么？你只管打扮得美美的，礼物我都帮你准备好了。你这么忙，哪有时间？我这个当男朋友的，不是得替你想着点儿？
0: 你得想清楚啊！万一把我带回家，你爸妈不喜欢我怎么办？
1: 不可能！再说了，我娶老婆，我说了算。
0: 可是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前任就因为你爸妈不同意，所以
1: 你不一样，他们一定会喜欢你的。等见完他们，我们就定一下结婚的事。
0: 哎，办公室注意一下。

0: 演出不好看吗？哦，挺好看的。
1: 好看，你在外边站着干嘛？
0: 我打个电话。你这是才来啊？
1: 哦，对，我刚来。
0: 那你赶紧进去吧，我出点事。

0: 刘医生，你怎么没看演出啊？
1: 你怎么也没看演出啊？
0: 啊，我出来找我们家老谢。
1: 我找我们家夏医生。
0: 上哪儿去了？要不然我先陪你去找夏医生。
1: 行，
0: 这边吧。
1: 啊。
2: 夏医生。
3: 什么事？
2: 我想问一下，我最新的监测数据出来了吗？
3: 出来了。
2: 结果怎么样？
3: 一切正常。
2: 和之前相比，差别是什么？
3: 数据显示，整个的飞行过程中，外界的干扰因素对你已经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了。
2: 抗干扰，那是飞行员的基本素质。
3: 所以呢？
2: 所以，以后你们也不用小题大做的总盯着我，就算有点小瑕疵，我自己是可以调整的。
3: 你想太多，我们盯着你。我们对待每一名试飞员都一视同仁。
2: 你有心事儿啊？火气怎么这么大？
3: 我最近压力有点大。
2: 知道我在飞机上是什么感觉吗？孤独。遇到任何情况，没有人能帮你，你只能凭着自己瞬间的判断。这是一种来自高度紧张和没有选择的孤独。你得学会驾驭和享受这份注定的孤独，因为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4: 是，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穿上了这身军装。那由于这个职业带来的所有困境，都是对我的考验。

0: 必须面对。
1: 夏医生，
2: 你们两个怎么在一块儿？
0: 哎，我出来接电话，正好碰见他。
3: 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我这不出来找你来了吗？他演出马上结束了，还不赶紧回去？一会儿点名呢。

0: 苏大夫，孩子睡了啊？
1: 刚睡着呢。
0: 今天怎么样？
1: 我觉得呀，越来越好了，脚也没有之前那么凉了。
0: 好，我给你拿了两本中医关于针灸方面的书籍，有时间你多看看，对于在家里护理照顾病人还是很有好处的。
1: 太谢谢您了，苏大夫。
0: 我听说孩子的父亲是名飞行员。
1: 啊，是啊。
0: 作为家属，你辛苦了。啊，医院里减免了一部分治疗费。关于费用的问题，你压力别太大，你就管照顾好孩子。这孩子啊，聪明得不得了，说不定将来跟他父亲一样，也是国家栋梁。我们也会尽全力帮助孩子。哎
1: 呀，苏大夫啊，真的太感谢您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记得有事儿啊，就按床头上的铃。
1: 哎，好
0: 好休息吧。
1: 哎，那您慢走。

0: 进来。
1: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啊，这忙什么呢？
0: 首长要我详细写一份前一段时间完成的人机锁灯适配性试验的报告，今天舰首起飞的经过要再写一遍，两份报告，看来今天得加班了。
1: 大姐，那首长的提议怎么落实啊？
0: 什么提议？
1: 给大家放三天假喘口气。
0: 不行，进可攻不可泄，现在状态正好呢，一鼓作气正好拿下411技术。
1: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嘛。下一步就要正式转入模拟着舰试飞，比舰首起飞难度更大，让大家放松放松，对下一步的试飞工作有好处。就算你不想休息，你也得考虑考虑其他同志嘛。于涛的爷爷于兆年老团长还住在医院，你就不想见见我干儿子？还有啊，王小毛还得回去订婚呢。
0: 好吧，那就放三天假。嗯，明天早上7点钟开始，大后天下午5点钟之前归营。
1: 行。
0: 不是，我都同意了，你怎么还不走啊？
1: 你也得走。自打你来了这儿，你还一趟没去过山西看看吴晓和小易呢。

0: 我跟你一块去。
1: 你说你一个政委，还有这么多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做，你老掺和我的家事干什么？
2: 你就是我的思想政治工作。
3: 一总指挥，特批由张副司令临时代管是非大队。
1: 那你就不想回家啊？不想回去看看你家属吗？
2: 我们家领导哪里在家呀？又到联合国讲他的环保课题去了，这大半年就回不来。
1: 那我也不需要你跟我去山西，你少掺和我的家事。
2: 我掺和什么了？我跟我干儿子是忘年交，还是师徒。再说了，我去山西也是想看看禁军，看看咱们的老战友。我都打听好了，明天中午就有便机飞山西，天黑前就能赶到。
1: 那都走了，谁看家？
2: 强子，我跟他说好了。行不行嘛？
1: 走吧。
2: 不是，你还没点头呢。
1: 你去看你的老战友，要我点头？
2: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行，那我撤了，忙完了赶紧休息啊。

0: 你怎么和谢君宇在一块儿？他又有什么症状啊？没有，我出来接电话，正好碰见他。谁给你打电话？千城，他撞车了，人没事，我回去看看他。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好不容易放假，你回去陪你妈。
1: 好棒！哎，对了，明儿呗，咱们跟那个康宁城他们一块儿走啊，说好了。
0: 嗯，
1: 啊？他们给咱们拿行李，多好啊！反正都去市里，挺好的吗？
2: 嗯。拜拜，拜拜，走了。

喂，于涛，你要回来啦？那我在哪儿等你啊？好，那等我开完会，咱们在爷爷那儿见。一会儿见。

0: 方，我们是海空雄鹰团的雄鹰，在跨世纪的航程里飞翔。
1: 首长，您记忆力这么好，这什么歌呀？我听都没听过。
2: 这你都没听过，你还军人呢？
3: 这就海空雄鹰团的团歌，我们团一成立就有了。
4: 我是地方呼叫来实习的，不是军人。您孙子今天来看您，您高兴啊？
5: 爷爷，
2: 哎，
6: 爷爷，
5: 你这怎么回事啊？啊，
7: 放假了你们？
5: 把自己搞了医院了又？
7: 没事没事，问你呢，放假了？
5: 啊，放了我们三天假。我这早上一放假，我就赶紧回来看老同志啊。
8: 这什么情况呀？护士，
7: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我到这地方来出来进去的不是家常便饭吗？我今后的行为轨迹就是从这个病房转到那个病房，从那个病房又转到这个病房。我和我的老班长、老排长、老连长见面的时候是越来越近了。哎呀，我们那个攻坚英雄连要集合了。小同志，你估计我还有多长时间能和他们见面呢？我又难为这小姑娘，他们从来不跟我说实话。有什么情况报告吧。
6: 爷爷，我去给您打壶水吧。护士，您跟我一块儿吧。
4: 我值班呢，不能离开岗位。
2: 小同志，你可以出去了，有他在就行了。我们俩聊点家里的事儿，谈家里的事儿你听得不好。比方说我们说这个西游卡藏什么地方了，密码多少号，是不是不好？你去吧去吧。
4: 首长，您都病成这样了还这么爱开玩笑。好吧，我出去。
2: 哎，你等等，我病成啥样了？病成啥样那也是我，不能把我和病扯在一块儿啊。你娶了个好媳妇儿。
9: 是啊，又聪明又勤快的，趁着他们不在这儿，
2: 赶紧报告情况吧。
10: 报告首长，我们试飞大队的工作一切正常。
2: 一切正常是什么意思？还没开始飞吗？
10: 开始了。
2: 开始了就好。现在这媒体、电台、电视台、网络都在说这个咱们的航母的事儿。
3: 我估计啊，咱们的航母交付海军的日子会比他们预计的还要提前。
10: 爷爷，您这可太主观主义了，您这叫三年早知道。
2: 三年早知道，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中国人做一点事情，总有些人唧唧歪歪的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但是哪样事儿我们不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全做到了？哎，过去有个电影说过一句话，是敌人的算盘珠子靠我们来拨动的。
10: 老电影，南征北战。
2: 南征北战，对了，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弟，哪不舒服呀？我觉得你现在这样正好。哎，你这次回来待多久啊？咱们晚上一起吃饭去吧，
1: 好啊，
0: 还去唱那卡拉 OK。
1: 好啊，我都好久没去了。
2: 哎呦，杨娜回来啊！
1: 回来待几天？
2: 啊，
1: 杨娜，我俩现在正成对象呢。是吗？挺好的。那你俩吃喜酒的时候一定叫我啊。
0: 那是肯定的。哎，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来福都同意了？
2: 啊，说是让你先填调职申请，等调职考核通过了就能转了。
0: 不是，正规流程要是能过，我也不用让你去求他帮忙
2: 不
0: 呀。
2: 是，领导不说了吗？
1: 你们先聊，小杜，咱们晚上再约饭好了。
0: 那行，晚上7点，广场那家，西街经济。
1: 行，那我先走了。
2: 行，再见。
1: 再见。

0: 我也没办法呀、啊。
1: 转岗不是他一句话的事情吗？你好歹现在算是股东吧，这个面还都不给？
0: 那我再试试啊！别生气。
2: 你看这儿啊，还有这儿，这些数值呢，我写的特别清楚，要不然工人没有办法工作的啊。
3: 嗯，杨子，你怎么来了？
4: 我来找小杜，听说了一些事情，我觉得要不要过来跟你说一下？
3: 听说什么了？嗯。
2: 哦，你们先去忙吧，我说的这些啊，都上点心。嗯，
5: 好的，
4: 好的。
2: 嗯。来，坐坐坐。
3: 说说吧，怎么了？听说什么了？
4: 我听说毕厂长在推行新的企业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
3: 是啊，之前厂里有些不好的风气，确实是需要整改。
4: 但我怎么听说厂里那些老人们好像都不太配合吧？嗯，
3: 大家呢可能需要一个适应新体制的过程，也都能理解，但都会好的。
4: 我当然相信你能做好，但来福，员工管理呢，它不是简单的颁布一个什么规定就可以了的，更多的是人情世故上的事儿。你向来耿直，我担心你处理不好，反倒会觉得寒心。
3: 我理解你说的，我们现在除了新的规章制度之外，还提倡多劳多得，然后用各种的奖励机制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4: 那就好，行吧。我想说的也说完了，就不占用毕厂长的宝贵时间了。
3: 瞧你这话说的，行，让我送送你。
4: 好久没回来了，这里还真是一点没变，除了你。
3: 我哪有什么变化呀，还不是和以前一样。
4: 我记得你刚进厂的时候，打架、闹事，趁着午休跑来我的医务室，还跟董青年叫板、逞强。有一次你跟我生气，就是因为我跑去跟董青年那儿帮你说了好话。
3: 那时候啊，我一冲动，不懂事儿。
4: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来福，我最近在考虑回青岛发展。
3: 上海那家日资企业不是挺好的吗？
4: 是挺好的，但是我还是更想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因为这里有我太多熟悉的回忆了。
3: 哦，青岛现在有很多外资企业，你刚好离家也近。
4: 那到时候肯定免不了麻烦你，你可不能置之不理啊。
3: 怎么可能，咱还这么客气，到时候有什么事儿就说。
4: 好，那你也别送了，有时间我再过来看你。
3: 嗯，
4: 再见。
3: 可以，奋斗，这办公室让你弄的有模有样的呀。
6: 我啥也不懂，主要就是陪郑小军聊聊天。
3: 哎，小军，电脑都调好了吗？
7: 就差这两台了，再重装个系统差不多了。
3: 行，那我宣布，飞翔网络营销部就此成立。小军，你以后就是网络营销部的经理。
7: 网络营销部，
3: 开拓探索未来的销售模式。
7: 那这网络营销部几个人呢？
3: 目前啊，就你一个人。部门经理兼首席工程师。
7: 毕大厂长，你逗我玩呢？你让我管一个人也行吧？我这得有点当领导的感觉啊。
3: 行，分都给你管了。你让他干啥都行。
7: 不是，这起码得招几个技术的吧。
6: 哎，你还嫌弃上我了你。
3: 懂技术的咱也招。文东，你回头帮我找一批大学毕业懂技术专业的人才。
6: 交给我了。嗯，到时候让你随便挑。
7: 行。
8: 干的什么事儿啊？这是，工人都忙得连轴转了，也不说给我们加几个人，拿着砸。

0: 们的钱成立的什么破网络部，不纯属开玩笑吗？
1: 要我说呀，也是，那郑师傅都这么一把年纪了，还跟着我们一块熬夜，也没落下好，反倒是提前一会儿去食堂，他就给记下了。
2: 哎，郑师傅，一码归一码，
3: 老孩啊，
0: 你说的就是
3: 啊，
0: 你把毕来福当自己人，人家毕来福也不把你当自己人啊。我跟你说，我是看的，他呀不让你干十二个半有好处的事，给你那么多钱关系都没有，人家一拳照人家那警察想嘛，是不是？
3: 就是
0: 咱们就罗俊，罗俊他是干什么的？他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个憨憨，论对厂子里的贡献，你王好伸出一小个就能顶他一整个，结果呢人家能得到的好处你王好他得不着，小肚子事那叫事儿吗？人家不是办不了，是不给你办，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4: 哟，大晚上的忙啥呢？
5: 我在写一套奖励机制方案，用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4: 你不是之前出过一个员工手册吗？
6: 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挑设邻里置换铺，万和小区让闲置物品活起来，童话云和夜市，点亮夏夜经济。
7: 谢谢。
8: 7月28日晚，万和小区首期邻里旧物置换集市热闹开展，现场烟火气十足，氛围热烈。居民们纷纷拿出家中闲置的书籍、玩具、居家用品等前来置换交易。小朋友踊跃化身小掌柜，主动整理物品，热情接待邻里，在实践中体验分享乐趣，锻炼沟通能力。
9: 这个集市很热闹，我们小朋友可以拿家里的一些文具玩具来换，很开心。
10: 利用小朋友呢，然后去带动他们的家长，然后积极参与到我们这个邻里置换铺的这个活动当中来。小区的环境呢也更清爽了，楼道呢也干净了。
8: 万和小区是典型的高层住宅，现有118户，240余位居民。为有效破解居民家中闲置物品多、楼道堆物繁复等问题，由小区业委会牵头，物业、社区协同发力，将闲置物业用房改造为邻里置换铺，构建以物易物、积分兑换、低价代售三位一体流转模式。
11: 以物换物，就是说你们家就是闲置没用的东西呢，可以拿到这里来，如果别人家你有喜欢的，然后可以跟他进行自愿的兑换，还有一种是那个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低价代售，如果有人看中了，然后我们就会根据他们的价格然后去帮他们进行售卖，还有一种是积分兑换，比如说这个某本书是5个积分或10个积分，然后达到一定的积分的话，可以来这里兑换一些物品。
8: 物品流转起来，人心也在悄然靠近。运营至今，置换铺已收纳闲置物品420余件，累计完成物品流转110余件次，小区居民参与率达65%，楼道堆物反弹率从73%降至12%。此外，社区将无堆物主动参与纳入文明家庭评选，形成正向激励机制。
12: 家里有些东西丢掉很可惜的，拿来换这个做法是很好的，不用的东西拿来换一下，自己想要的东西拿回去，
13: 这样子呗。我们小区楼道啊各方面啊也都是通畅的，就是说比以前是好多了，就是说。
8: 下一步，东门社区将全面总结试点经验，逐步在辖区推广邻里置换铺模式，常态化开展邻里旧物置换集市活动，持续深化基层微治理，打造整洁安全、和谐暖心的幸福家园。记者于海友报道。
6: 随着夏日消费热潮持续升温，童话夜市正以浓郁烟火气点亮城市夜色，成为拉动消费、惠及民生、繁荣经济的载体，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8: 走进夜市，各式摊位琳琅满目，但最具人气的还要数这家手打柠檬茶摊。摊主手起杯落，将冰块、鲜切柠檬和秘制茶底依次投入雪克杯，随即手腕发力，上下猛摇，反复捶打，清脆的撞击声里，柠檬果肉迅速迸裂，汁液与茶汤激烈交融，浓郁的果香伴随着茶香瞬间升腾，一杯杯现打现做的柠檬茶就在这富有韵律的节奏中新鲜出。

0: 炉，引得来访食客纷纷驻足。
1: 今年的话呢是比往年更好，摆摊的人也越来越多。夏天到来呢，我们现在人流量是越来越多了，一天的话几百杯柠檬茶，经常捶的手都酸了。非常感谢我的客户们对我的信任和支持。
0: 清凉解暑的冰汤圆同样人气高涨，摊位旁一个小男孩迫不及待地拆开包装，碗里五彩汤圆搭配新鲜果粒，清甜气息扑面而来。他的母亲告诉记者，趁着孩子放暑假，特意从宁波赶回云和老家避暑，在夜市里感受久违的慢生活，享受家乡的烟火气。夜市的红火有序离不开精细的管理服务，白龙山街道联合县市场监管等部门常态化开展巡查，督促摊主落实门前卫生责任，并协助解决经营中的实际难题。同时，街道还搭建了同花夜市摊主沟通平台，日常推送市容规范、卫生保洁等提示，既留住了烟火气，也保障了夜市平稳规范运行。见习记者洪文慧，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2: 235国道云和段改建工程是丽水市九纵六横十八连普通干线公路网中的一纵，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90%， 正式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0: 近日，记者在235国道云和段改建工程施工现场看到，现场施工氛围浓厚，秩序井然，项目各施工点位火力全开，摊铺机、压路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有序作业，施工人员正抢抓有利施工窗口期，全力推进路面铺装、电力配套等剩余工程。据悉，235国道云和段改建工程全线总长 34.861 公里，起点位于石塘镇水兆阳自然村云和县与松阳县交界处，与235国道松阳段施工阶段相接，终点位于元和街道云潭自然村与235国道云潭至景宁段相接。
3: 下一步啊，我们也督促施工单位加班加点，那个增加人员跟设备的投入啊，争取按照县里面的既定目标啊，那个争取九月底之前相应的项目进行一个通车。
0: 记者梅明义，实习记者刘川月报道。
2: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热得要命，不是开玩笑。夏季高温，警惕热射病。
4: 妈，40度的天怎么不开空调啊？太热了。
5: 电费不要钱，医生说多出汗能去湿排毒。
6: 哎呀，好渴！
4: 哎妈，你慢点喝。
5: 哎，晚上说三伏天晒背最养生了，走，哥们去，走。
4: 太热了，我要喘不上气了。
5: 真舒服啊，年轻人就是吃不了这种苦。我再晒一会，你先回去。
4: 妈，你晒吧，我受不了，我回去了。
5: 哎呀，怎么这么热？身体都不出汗的。哎呀，好热。太难受
4: 啊！热射病，
7: 人如果长时间处于35度以上的高温环境，很容易引发热射病，会在短时间内烧毁身体器官。
5: 哎呀，你别吓唬人了！以前三伏天我们常常下地干活都没事，这是中暑了。
7: 夏季高温热射病一旦发作，很快就会引发多器官衰竭，死亡率很高。你今天能捡回一条命啊，多亏你儿子的30分钟黄金急救。一旦觉察热射病症状，要第一时间把患者转移到阴凉的地方，进行全身快速降温，用毛巾包裹冰袋，在脖子、腋窝这些大血管密集的地方送点降温冰敷。急救完成后，请赶紧拨打120，争取最佳的抢救时间。
5: 哎，原来热得要命真不是一句玩笑话。
4: 以前信息和医疗技术不发达，很多病不是没有，是我们都不知道。
5: 好，妈都听你的，以后再也不乱养生了。
2: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重头镇黄家社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夏日美景。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全线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36到37度左右，体感十分闷热。午后到前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强雷电和雷暴大风，大家出行务必要带好雨具，注意安全。明后两天天气类似，午后仍有雷雨突袭。本周末雨水依旧活跃，周六周日午后都有分散性雷雨，气温维持在36度上下。近期强对流天气频发，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工作。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线今天前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半夜多云。明天到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20到4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强雷电、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雷阵雨转多云，25到36度。锦水滩雷阵雨转多云，23到36度。石塘雷阵雨转多云，24到36度。重头雷阵雨转多云，22到34度。赤石雷阵雨转多云，24到36度。安溪雷阵雨转多云，22到34度。雾溪雷阵雨转多云，23到34度。竹村雷阵雨转多云，23到36度。航厅雷阵雨转多云，22到35度。昭嘉地雷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大湾雷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

黄家社雷阵雨转多云，19到31度。沙埔雷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苏坑梨园雷阵雨转多云，22到34度。云和梯田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仙公湖景区雷阵雨转多云，23到36度。赤石景区雷阵雨转多云，24到36度。小顺景区雷阵雨转多云，24到36度。佛尔岩景区雷阵雨转多云，23到36度。森林火险四级。摄影指数三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后，七后二十五。我这边没有问题了。
1: 刚才量过了，那批货也没问题。刘总，我们都检验过了，没有问题。
2: 哎，好，
3: 辛苦了，来福。
4: 不是我辛苦，是我们的工人辛苦。昨天晚上加班加点一晚上呢。
0: 大家辛苦了，为了感谢大家的辛苦付出，昨天晚上加班的工人，待会儿就去找王海登记，放假半天，之后去财务那儿领加班费。领导，这还能有加班费呢？
5: 当然有了，
0: 大家好好干，不光我们以后要涨工资，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分红福利，我会和大家一起努力，争取在年底大家都拿着大红包过年。

0: 骨头，哎，你为什么来了？
1: 老罗，我不加班啊。啊，我在这待不下去了。什么意思？你不是不想干吗？
0: 啊，老罗，我不是挺好的吗？每天也没什么事儿，出去公交玩儿里怎么了？
1: 真想不起去。
0: 我也不懂那些，每天把沙发上印单跟养老似的，我魔方的学会了。
1: 你这就是生态浮动不平浮，一天到晚没什么活，还能有钱给你吗？挺好的，
0: 当然不好了。还是想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你不会还想干点摇滚？我告诉你，你要再玩摇滚，你得给你爹气一回。还有不是，我想开酒吧。
1: 开酒吧？
0: 啊，
1: 你怎么突然想起开酒吧来了？
0: 我那天不是陪你看店面吗？ 我这想开一个自己的酒吧，这事儿我琢磨好几天了。啊，酒水利润高，我还能把我音箱设备什么搬进搭一台子。没事的时候，我还能一高兴唱首歌。
2: 但是这开酒吧前期投入的钱也不少，你有那么多钱？
3: 你先别说钱的事儿，你单说我这想法，你觉得可行吗？
4: 比你玩摇滚靠谱多了。
2: 那就得了呗，我这两天找地儿去。
3: 行，走。
2: 来看看，哎呦，这怎么买？
5: 洗衣机，
2: 这么多东西啊！啊，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厂里挣钱了，我就想着把这些旧电器都换成新的。
6: 不是，你是再挣着钱了，你也不能乱花钱啊。爸知道你孝顺啊，但是你挣的钱以后该自己攒着，还得给自己攒啊。
2: 攒啥攒呢？孝敬爹妈，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就你呀，
5: 哎，你谁管得着？
2: 给我留着，一会儿我卖废品啊。
5: 咱家终于有洗衣机了。
2: 这下把我给解放了。你现在终于知道养儿子好了吧？啊！
6: 哎呦，咱们这是中彩票了！
2: 快快快快，过来看看！
6: 买了那么多大件儿啊？
2: 对呀，
6: 都是来福买的。

0: 财大气粗，这是给咱们股东的分红吗？那我的呢？哎
1: 呀，给你买了，在路上呢。
0: 买什么了？
1: 过两天你不就知道了？
0: 你看，来福士要给你惊喜，你就问问，咱们赶紧放到那边吧。
2: 你工作上的事儿啊，我也不太懂，我也不说那么多了。我相信我儿子，啊，有这个能力。嗯，就是雅娜。你跟雅娜到底啥情况啊？你到底咋想的？
1: 爹，你咋又说起她了呢？我们分手了。哎
2: 呀，反正我看你爸妈好像对这姑娘不是那么喜欢，但爹觉得还可以。要是能行的话，你再跟她好好处处呗。
1: 哎呀，行了，爹，我，哎，我知道了啊。你那还缺啥不？
3: 缺个孙子，你能给我？
1: 真是气！
4: 啥水果？
0: 这都一下午了，妮蔻姐不会反悔吧？不过也是，放着那么多大明星不亲亲我干嘛？
3: 你可能不是那样的人，再多打几个。
0: 你都打了多少个电话了呀？嗯，不会是忽悠我吧，刘亮？
3: 你说这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0: 可能没带手机呢。
3: 认识妮蔻这么久，从来就没迟到过。
0: 走吧。
3: 啥？
0: 去他家呀，去找他去啊！走，赶紧的，你磨叽什么呀？快点儿！哎呀，这么敲谁能听得见呀？妮蔻姐，你们怎么来了？
3: 打一下午电话你也没接，出什么事儿了吗？
5: 哦，合同的事，进来吧。
0: 妮蔻姐，你一个人喝那么多酒啊？
5: 啊，合同我签好了，忘了给你了。
3: 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呀？哎，要不我们明天那个会改到下午？
5: 不用，会议照常进行就行。
3: 行，那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5: 嗯，没事吧？
0: 没事，没有哪里不舒服吗？
5: 嗯。
3: 走了一吗？

0: 出来干嘛呀？你跟我姐都喝成那样了，跟她聊会儿天还不行了？
1: 以她的性格，就算自己再难受，在外人面前也不会表现出来。所以我只要知道她是安全的就好了。
0: 那她知道你喜欢她吗？
1: 其实我特别纠结，我又想让她知道，但是我又害怕。如果她知道了之后，我们可能连现在的关系都没法维持。
0: 你们男生不应该勇敢一点吗？那么积极等什么呢？
1: 这话你跟来福说去啊。
0: 你知道什么了？
1: 我不知道啊。
0: 咱俩演戏的事儿你不会告诉来福了吧？
1: 怎么可能呢？
2: 怎么了你啊？着急找我什么事儿啊？订单出什么问题了？
1: 别，凯斯明和飞翔的长期代加工合同。
2: 你小子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儿了。哎呀，之前不会玩呢。别，
1: 来，你先看看合同啊。
2: 你还能坑我不成？
1: 怎么也得看看价格，万一不满意呢？
2: 你小子肯定都帮我捅妥了。
1: 行吧，飞翔也算是暂时度过难关了。哎，你跟一鲁那个是谁？

0: 那样吧，你怎么变得也这么八卦了？
1: 怎么了这是？
0: 我觉得吧，有的时候他就是把我当哥哥，但有的时候好像又不是。哎，我也不知道。
1: 我觉得你们就是太熟了，就你们现在那个状态还是以前兄妹那个状态，但是你得跳出那个原本的模式，去发现彼此身上的吸引力，得把你们的关系切换到恋爱模式上。
0: 你一个经验为零的人，你还知道我呢？
1: 恋爱这个事儿跟经验没关系，主要靠不行。
0: 我走了，哎，
1: 送送你，送送你。
0: 一朵，
2: 六朵，男朋友来接你了，那我们先走了。你今天穿成这样，去谈生意了？
0: 哦，嗯，没有，我就是想请你吃顿饭。

0: 要你够吃吗？要不要再点个牛排？
1: 发财了，尝鲜那么贵，尝鲜得了。
0: 哦，对了，
2: 我给你买了个电脑，一份小小的心意，希望你会喜欢。
1: 那你真发财了，这么贵的东西啊。上次跟你要礼物，跟你开玩笑吧。
0: 反正你用电脑的地方多，买都买了，就拿着吧。
1: 谢谢啊。

0: 哎，我看您的店铺是要出租是吗？
1: 是的，你要租啊？
0: 对，
1: 8000一个月。
0: 这么贵啊？
1: 哎，
0: 您能便宜点吗？便宜我就租了。
1: 价格就这样了，不能再低了。
0: 行吧，那我再考虑考虑。
1: 哎，好。

0: 烤串才人吃的嘛，刚才那些吃的都不够塞牙缝了。
1: 你不是总说和丽阳去吃西餐吗？所以我才挑的那家啊。
0: 就去了一次啊，他也吃不惯。
1: 那你们为什么不直接来吃烤串呢？
0: 那这不是谈恋爱总要有点仪式感吧。
1: 哎，那我怎么听说丽阳好像喜欢一个比他大挺多的女领导啊？
0: 是吗？那估计是在跟我分手之后吧。我那个时候就跟他说了，让他别太伤心，一定会找一个比我更好的女孩。没想到他动作也挺快的。嗯，老板。
1: 老板，两个饮料。
2: 好，马上。
1: 你还不知道吧？刘良跟他爸坦白了，你说这小子平时看着挺怂的，关键时刻还挺敢爱敢恨。

0: 这回可能遇到真爱了吧？他俩差距那么大，好也好不过去吧？
1: 不一定吧？爱情这个东西，还是挺微妙的。如果两个人跳出原来的关系，可能就会发现对方身上的吸引力了吧？不是毕来福，你什么意思呀？
0: 今天打扮人模狗样的，又是吃西餐的，又是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你到底要干嘛？没有，下午丽阳跟我说的。
1: 你说话文绉绉那个样子，挺像天鹅哥。你慢点喝，没人跟你抢。嗯，没人抢，没人抢。
0: 你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啊？曹天王那样的？
1: 好的，你突然问这个干嘛呀？
0: 我是替妈侧面打探打探。
2: 你别磨磨唧唧的，赶紧说，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1: 我还没想好呢。

0: 哎呦呵，这一天到晚的连轴转，哎呀，我这把年纪了，不过架子都快松了。
1: 想想这笔订单完了之后啊，咱能发多少奖金啊？
2: 什么奖金啊？我怎么听说这回这单不发奖金了？
1: 为什么呀？咱以前不都是交完货就放半天假，还拿钱出来发奖金吗？
2: 我听说是啊，这个网络部前期资金的投入，暂时不发奖金了。
0: 我就说吧，这才过了多久啊？之前的承诺现在全黄汤子了。哎，
3: 哟，来了，
0: 怎么了？
3: 哎，这儿赶紧
0: 啊，一个馒头。哎，再来个四喜丸子。
3: 正是我，今天不是周三，没四喜丸子吃。
0: 什么没有四喜？那不是咱们这摆着的吗？
3: 那是人摆的，你和打鱼生牛的。
0: 照你这意思是，那是特餐呗？我们这当工人的没资格吃呗？
3: 你瞧你这话说的，这是厂里的规定。
4: 虎头，咱郑师傅爱吃就给他盛呗。来，郑师傅，这是我跟虎头送您的。
0: 哎呀，谢谢惠子啊。虎头啊，不是我说的，以后跟人惠子多学着点，少在眼里讲啊。
3: 您说的是，您吃好啊。
2: 咱别生气，一般性。
1: 电脑面前玩着，还要吃个什么特色？对我们来说公平吗？
5: 就是啊，他们忙活那么久，对咱厂里有什么贡献？
2: 大家的心情呢，我能理解，但这毕竟是来福决定创立的部门，咱们大家呢还是要支持一下毕厂长的决策。
6: 还怎么支持啊？天天任劳任怨，加班加点的，不给我们装个空调，你最起码给我买个电扇呀！
0: 对呀，
5: 嗨，大哥，照理说飞翔现在是咱大家伙集资买的，这我们是不是也有参与权啊？不能逼来福他想干啥就干啥吧？
7: 合着那空调、那电脑钱全是咱们大家伙给掏的呀？
2: 我听出来了，大家对这事儿啊意见还不小。这样吧，我组织一下，咱们大小股东一块儿去找来福开会，有什么问题咱们坐下来一口气儿给他聊清楚，怎么样？
1: 行，海哥，我们都听你的。
8: 对呀、啊，还是你懂。那你也知道，这笔来福真是个啥玩意儿，八条骏驴都能拉回来，那就跟疯了似的。
2: 非要搞什么网络部，还要买新的生产线，还要搞贷款抵押。你说万一哪批订单出了问题，厂子很容易被他搞黄了，是不是？
9: 嗯，来，来，
2: 我看，他就是瞎子。你看要不要趁这次股东大会，咱把他这个副代理厂长的位置给他撤了，稍微压制他一
9: 点。毕来福踢出去。那谁当厂长啊？你啊？
2: 我可以啊，哥。

0: 我现在是车间主任，厂里所有的订单货我都门清，肯定没问题。
1: 我还不知道你想当这厂长就是。

1: 你们这阵仗，我能说不吗？
2: 大家有什么想法就说吧。
3: 来福，其实啊，我们大家不是想故意为难你，我们就想知道这回凯斯明的订单顺利交付以后啊，我们这个工人呢还发不发奖金了？
2: 当然发，但是为了厂子以后的持续发展，我会拿出一部分钱用作投资。
3: 一部分来做投资，我就纳了闷儿啊，你为什么要死磕这件事儿？现在这个社会谁会在网上买东西啊？啊，还有啊，不是所有的人都跟你家一样有钱买电脑。
4: 来福，咱们飞扬厂不是股份制了吗？我就想知道自己能不能分配啊自个的利润所得。
2: 说来说去，大家还是对网络部有意见。刚好有些话我也想对大家说。我承认我现在赌，我在赌未来的趋势会是什么样的。
5: 飞翔落后了这么多年，互联网经济的到来是飞翔最后一次逆转的机会了，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
2: 我也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想要的是提高待遇，有的人想要的是权利，但无论如何，我都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给飞翔一点时间。
6: 来福说的有道理，
7: 咱们再发现。
8: 毕厂长，你说的对，我们都想支持你，我们也想飞翔发展的越来越好。但是你看，你也说了，这是赌，我们这心里都没底呀。我们只是想得到自己应有的利益，
9: 你说是不是？
2: 奖金下个月一分不少到账上，成立网络部需要的钱我自己拿。
3: 你自己拿钱，那我们的钱跟你的钱那怎么能分得清楚？
0: 大家静一静啊，
1: 说了。
0: 赖某，你自己拿钱呢那也不至于，这毕竟啊是厂子里的事。既然大家呢对利益分配和毕厂长对飞翔未来的规划有一些分歧，那不如我们重新举行一次班组扩大会议，重新调整一下前几季度的利益分配问题，重新推举一下代理厂长的候选人，大家觉得怎么样？
10: 好。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4: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5: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6: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7: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不是我说你了，陆哥，你刚才在车间里说那些话，你也太不考虑后果了。我真没法确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跟你特别好的业绩。
1: 没事儿，

0: 有压力。
1: 不是，来福哥，你得明白，咱现在相当于是在一个新的平台上重新树立品牌，然后获得客户，这需要多长时间，谁都说不准。
0: 我明白，没事，你接着弄，但是别忘了，把每个传你上去的零部件都要写上飞翔这个品牌。
1: 行，现在就差把照片和商品信息依次传上去了，交给我吧。
0: 好，
1: 好嘞。
2: 喂，来福，你在忙吗？
0: 哦，没事，怎么了？你说。
2: 啊，我租了个房，你能不能帮我搬一下家呀？我一个人实在是搬不动。
0: 行，你什么时候搬？
2: 看你方便。
0: 明天上午11点吧。
2: 好，我等你。
1: 你就忙你的去吧，这交给我就行。
0: 没事，我陪你们一起。
3: 这次我们是跟北京一家广告公司进行创意比稿，
4: 我希望大家都能打起12分的精神。回去你们分成两组，彤彤你带一组，一朵你带二组。周五我们内部先进行一次创意比稿，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6: 那行，今天到这吧，散会。
5: 天天这么大压力，哪想得出来啊？多琢磨琢磨就好了呗。行呗，那还能怎么着啊？加油吧，加油。
7: 你说王海开那会是不是想把你姐姐走啊？
8: 王海就是一个白眼狼，
7: 当初要不你把他招回来，他能有今天吗？
8: 话也不能这么说，毕竟不是王海一个人这么想，所有人也都是只在乎眼前的利益嘛。
7: 哎，对了，你要是把网络部解散了，他们是不是就不反对你了？
8: 看吧，反正我已经想好了，不管怎么样，就算我自己花钱，我也得把网络部保下去。
7: 也行，你有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啊。如果你那什么钱不够了跟我说一声，我那还有点。
8: 你这么傻呀？
7: 我哪傻了又？
8: 你们家添了孩子了，你把钱给我，孩子怎么办啊？
7: 一个也是养，两个也是养，
8: 一块养呗。
5: 这都是我能想到的，看看你们有没有别的意见或者想法。
9: 没有，挺好的，就这么交吧。
5: 我也觉得没问题。
9: 那行吧，那就这样吧。
5: 嗯，行。
10: 一朵，你们还聊着呢？
5: 刚聊完。你呢？
10: 还凑合吧，也没啥头绪。你们想出什么好点子了吗？
5: 也没有。但是我们在想，除了传统媒体，看看能不能在网络论坛上造势，说不定能引起大量的互动吧。
10: 哎，你们这个有意思哎。你等会儿加班不？不加班，咱俩边走边说呗。
5: 行啊，那我拿个包去。
10: 我跟你说，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上论坛，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就针对于年轻人。
11: 哎，这来福怎么还不回来啊？
12: 哎呀，都是不回来了，在厂子里加班。
11: 又加班？我不能这么熬，把身体都熬坏了。上回这胃出血呀，都把人吓死了。
12: 觉得他就是瞎折腾。嗯，你现在非跟什么网络较劲？你说今天我在食堂还听着呢，说大家都对这搞网络这事上上下下意见都挺大。
10: 这些人真的是一点远见都没有，分不清好赖的。
11: 一朵，你可不能这么说话啊！来福现在是个厂长，带着一个企业呢，那什么是最重要的？人心齐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12: 都别跟人瞎操心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一朵啊，抽个时间跟那个来福好好说说啊。创新是好的，但是不能太熟。
10: 行，我盛点菜，这就过去。
12: 嗯，
1: 先说两句。对对对，千万别说错。还有这价格，再核对一下一会儿啊。
10: 给来福。
1: 哎，一朵，你怎么来了？
10: 爸妈叫我给你过来送饭吃。大家伙一块过来吃点呗。
1: 哎，
10: 坐吧坐吧。
1: 好好好。哎，谢谢嫂子。哎，嫂子可太贴心了。
10: 我不是啊。
0: 你别瞎叫，这是我妹陈一朵。
1: 啊，陈一朵。你俩不是一个姓儿，不是亲生的。
13: 哪儿那么多废话，吃你饭去。
14: 谢谢啊。
15: 哎，你这个网站弄得怎么样了呀？
13: 产品啊，差不多都弄上去了。哎呀，现在就是等，看看有没有客户买。
15: 那你也不能光等啊，等要等到什么时候？你得做广告，得宣传。
13: 那这个就得指望你了。
16: 我怎么又给自己挖了一坑？
13: 就随便想想，看看你有什么想法。
15: 你这个诉求也挺不一般的吧？我觉得你们可以像我们电视台一样，在论坛上面发发帖子，引发一些话题性。
13: 你就想拿好。那这样吧，明天我让他们去找几个大学生帮忙发发广告帖。
17: 媳妇儿，睡觉吧，别送。
15: 先别跟我说话，一会儿送错了，我这马上完事了啊。你明儿把这些钱拿去银行存一下，这个月收入比上个月还低。
17: 行。对了，昨天奋斗找我说了个事儿，他有一朋友说能做高回报的投资，你觉得怎么样？
15: 奋斗靠谱吗？别又被骗了。
17: 你说可万一呢？翻番儿。
15: 万一，这万一都被骗了怎么办？我觉得咱们还是自己再开个店，大不了雇个人经营都行。
17: 行，知道了啊，不管这事儿，去吧。
12: 慢点。

0: 我觉得，哎，你看看那是什么？
1: 啊，行。来福哥，有订单了。
0: 你说什么？
1: 哎，来福哥，快来！有人在网上下单了。哎，有人在网上下单了。
2: 你买了多少辆自行车？
1: 买车铃。
0: 车铃？啊。
3: 订车吗，团长？
0: 不是这个，不是。
2: 就是这个，
0: 你们地址在哪？三个人寄过去。
1: 那行。
0: 你问问他还要不要别的？这个要多少个？第一次咱开业，咱给人打个折。
1: 不是，你先别激动，人就问价钱，还得再想。
0: 哎呦，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你去。

0: 你们去看看，这种香蕉车辆还有多少库存？快去！问问他还需不需要别的。
1: 一组二组分别跟我们讲讲你们的创意方向吧。彤彤，你先来。
2: 这次我们组出的 slogan 是乐活新鲜，玩转年轻样平台。
1: 这个年轻具体要怎么体现呢？
2: 我们在配色上采用了大胆鲜明的强对比色，强调青年这一代张扬与活力。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宣传平台除了传统媒体之外，我们还想在互联网的论坛上发帖，引发话题性和互动性。
3: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这不是我们组的想法吗？我们昨天下班的时候都是我跟你说的呀。
2: 这是我们组一起讨论出来的结果。
3: 彤彤，这叫剽窃。
2: 一朵，你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吧。
1: 行了。

0: 我听明白了，这个项目大家都很认真，这是一件好事儿。一组和二组都认为通过年轻人聚集的网络平台是我们主要的宣传途径，这证明我们方向是对的。二组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没有。
0: 好，既然没有，今天就到这儿吧。彤彤，你把方案整理一下发给我，陈一朵你留一下，其他人散会。

0: 哎，韩大姐，
1: 小黄，你怎么来了？
0: 来福让我过来帮你搬家。
1: 啊。
0: 就这些东西是吧？
1: 啊。
0: 啊，我现在就给你拿上车去。
1: 行，谢谢你啊。
0: 哎。
2: 委屈什么？
1: 王姐，这真是我做的提案。
2: 那又怎么样？
1: 我很重视这一次提案，这几天我带着大家一起开会，他们态度也不是很积极，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想，好不容易想出来了，彤彤他怎么能这样呢？
2: 你有没有想过自身的问题？为什么你不服众？为什么大家不听你的？为什么对手会偷你的创意？陈一朵，你已经不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了，你已经步入社会，继续天真下去对你没什么好处。这次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内部创意比稿，三个人的团队你都领导不了，还让对手剽窃了你的创意，以后你要怎么办？一辈子做策划助理想点子吗？一朵，我不是要批评你，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个行业的社交法则，把你稚气的一面往回收收，你才能走得更远，明白吗？好啦，别委屈了。
3: 怎么想你吃饭了？
4: 嗨，我前两天不是拿2000块钱做内部投资理财吗？猜怎么着？
3: 赔了呗。
4: 当然是挣了，挣了4000，翻番儿。
3: 真的假的？
4: 当然是真的了，钱要没回来我就不信了。问题是今天下午收钱去了。行，
3: 那你这钱可挣得太快。
4: 是啊，要不说只有内部人才能买，一般人根本买不着。
3: 哟，那这个人谁呀、啊？这么大本事？
4: 黄毛，你记得吗？走中专一块玩乐队那个。
1: 哦，
4: 家的关系。挣钱这事儿吧，就得把握机会，
5: 你把握不住机会，活该穷一辈子。
3: 你说谁穷一辈子？
4: 我也不是说你。哎，骨头，跟我一块儿投啊，3个月我保证你那钱翻番。
3: 行啊，
4: 3个人找一包间。
6: 你好，李元，请吧。
3: 行啊，
4: 投多少？好跟人说问题。
3: 要不然我也来2000试试。
4: 你这2000都不够人折腾呢，
3: 我这都亲自试验过了，你还怕什么呀？
4: 哎，现在正是回报率高的时候，怕到时候咱们再想投人不要了。
3: 行，那我得回家跟我媳妇商量一下，有多少到时候都给你。
4: 其实我以前也没有想自己能挣钱，能带着自己兄弟一块儿挣。
3: 谢啊。
4: 哎，随便吃。
3: 真的啊？
4: 真的，
3: 我可点了啊！
7: 哎，怎么了，惠子？
8: 今儿这小家伙不知道怎么了，一直踢我。
7: 踢你呢，说明这孩子活泛。你坐下，别管了，妈来收拾啊。
8: 妈，我没事儿。你这小家伙今儿是怎么了？一直踢我。一点都不乖。
4: 肯定的呀，现在都觉得
9: 哟，这都吃肉了，
4: 你哭我，李院长。

0: 随便点，今天啊，想吃什么？
1: 口气这么大呀？
0: 是。
1: 那我点海参了啊。
0: 点啊，随便点。
1: 不是，今儿怎么了？大放血啊？是不是这几天翘班，觉得对不起我了？
0: 哎，今天正好叫你来，就说这事儿。老板，能不能申请从厂里辞职啊？
1: 为什么呀？觉得我给你工资开少了？
2: 是，给你找着个挣钱的买卖。
1: 什么门道啊？
3: 奋斗说有一个内部的理财产品。
0: 理财产品
2: 啊？
0: 什么回报率啊？
2: 100%啊，翻番儿。
0: 翻番儿
2: 啊？
0: 你信吗？
3: 你跟我说半天了。
0: 不是，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村董，你可千万别犯浑啊！
2: 你什么意思呀？嗯，你有什么事儿，我第一个上去帮你。我有什么事儿，你怎么泼冷水了？
0: 不是泼你冷水，我是觉得这个事儿根本就不靠谱。钱肯定是踏踏实实挣的，天上掉下来的一定是陷阱。你要是有什么梦想，哥们肯定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你。但是你这个什么理财产品啊，我劝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吧，别搞这些歪门邪道的。
2: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哎，那照你这么说，厂里那网络部钱没少花吧？挣着一分钱了吗？那才叫歪门邪道吧？
0: 这根本是两码事儿。
2: 当然是一码事儿了。我就是挣着钱了才跟你们说的，机会是个好机会，想跟你们一块挣钱。
1: 奋斗，你怎么不听劝啊？你踏踏实实在厂里待着不舒服吗？就甭管你是早退还是翘班，我工资照给你发。不是，我求你了，行，咱别去弄什么理财了，别折腾了啊！你安安心心的，我贝大夫养你一辈子都行。
3: 哎，咱们先吃饭，来了半天都没吃东西呢，快喝一口。
2: 什么叫你养我呀？你是不是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我当初去你那破厂是因为刚一开始看你集资的时候不容易，我有什么事儿能帮着你？你现在跟我说这话呀？你真以为我喜欢在你那破厂里待着是吗？我从北京回来以后，为了不让你们担心，我他妈憋得够久了。咱们俩今天把话说开了啊，以后咱们俩谁也别管谁。你当你的厂长，我开我的酒吧。以后徐奋斗被逮了、被抓了、被揍了，跟你毕来福都没有关系，行吗？
3: 你说你们干嘛呀？啊？怎么就聊到绝交了呢？而且你也是，这不就一个理财产品吗？
1: 你是不是傻呀？那什么理财产品啊？那跟诈骗有什么区别啊？
2: 毕来福，你他妈是不是有病啊？你了解过吗？就说那是诈骗。
1: 我不跟你掰扯了啊！但是我告诉你，你要现在不及时收手，以后有你哭的。
2: 行，我还非把钱给你挣回来，等着。
3: 哎，奋斗，
0: 起来。

0: 行了，我知道了。但是我告诉你们，今天说话真的有点过分。
1: 哎，惠子，你这是怎么了？
2: 好像要生了。
1: 啊，要生了？别着急啊，我给虎头打个电话。
3: 喂，妈。
1: 虎头啊，惠子好像要生了。
0: 啊，哎，队长，有，我紧张现在。哎
4: 呀，当爹是好事儿。
0: 不是，是好事儿，可是这事来的也太突然了，我。

0: 准备好呢。
1: 这有什么好准备的呀？结婚那天不就知道早晚要生孩子吗？
0: 是想好了，你说一会儿这房里爆出一小不点来，我发怵啊。
1: 行了，就别瞎紧张了。哎，但是话说回来啊，我得当干爹，
2: 我得当干妈。
1: 哎，孩子名想了吗？
0: 没想好呢。
1: 罗小虎。
2: 你说福，你的名字就够土了，别看我干儿子。
1: 我名字土？我来福啊，土吗？
0: 还不土呢，我求求你们俩了，别给我捣乱了好吗？我求求你们了啊。
3: 慧兰啊，我要当奶奶了。
4: 是啊，是啊，这以后啊少不了你操心的。
3: 嗯，我也高兴。
4: 你看时间过得多快啊，这孩子都要生了。
3: 是啊是啊，
4: 回头啊我给孩子再买几件漂亮衣服去啊。哎，对了，你那个奶粉呀、尿布什么的，你都备好了吗？哎呀，
3: 我都准备了，都准备好，早都买好了。
4: 肯定的，你以后要缺什么东西啊，你就跟我说，我去给你买去。你就在家专心的照顾惠子，还有娃娃啊。哎呀，出来了，哎呀，虎腾。
3: 哎呦，你看这小子。哎，
0: 同事，同事，那我媳妇呢？
5: 哎呀，同事。
0: 哎，行，那个阿姨，那麻烦你们了。
5: 快去，快去啊！
0: 快点。媳妇儿，疼不疼啊？
6: 看到孩子了吗？
0: 看见了。
6: 像谁啊？
0: 像你，跟你一样漂亮。辛苦你了。
7: 生了个男孩女孩啊？哎呀，
4: 啊，男孩，大胖小子，
7: 是不是啊？哎，你们抱了没有？人家说刚刚生下的孩子一抱，感觉沉甸甸的，那将来肯定有出息。哟，
4: 真的，
7: 虎头妈这回可逮着了啊，一下踏实了。
4: 是啊，你说人家现在可是正儿八经当奶奶了。
7: 时间过得真快啊。你想想看，当初带着虎头还有他们这帮孩子去海边玩的时候，那不是昨天的事吗？这一转眼。这帮孩子们突然一下都长大了，都当爸爸了。
4: 是啊，你带他们到海边那时候正好是来福刚来的时候，是吧？
7: 是啊，
4: 现在时间够得快吧，一下就长大了。
7: 他们是大了，咱就老了。哎，不是，咱俩什么时候能抱上大孙子呀？啊，
2: 抱孙子找毕来福啊。抱外孙也行啊，嗯，有本事你俩给我抱一个呀。看看人家虎头就比你们大几岁，人家结婚生子就稳定下来了，你再看看你们俩。
8: 妈，我现在只想好好工作，我可是要当跟我领导一样的女强人。
9: 等你事业有成了就嫁不出去了。
8: 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我陪爸妈一辈子。
4: 你别瞎说，我们可不要你陪一辈子啊。
7: 你妈说的对啊。再说了，我闺女长那么漂亮，将来一定能嫁个好人家。
8: 咱家不也挺好的吗？
9: 我想办法再找点钱，咱们重新摆个办公室。
10: 他们不给咱发展，咱自己挣钱，自己发展。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大工。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

0: 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立体传播新时代，皇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

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体验。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中间休息五秒钟吧，看你累了。
1: 哎，这不是犯规了吗？
2: 还来提问呢？
3: 你不是说休息五秒吗？
0: 在战场上，如果你相信你的敌人，就相当于自杀。妈，
3: 没干嘛，吃烤串。
4: 你说这张
5: 尝完，
2: 我真喜欢。
4: 你没上菜。
5: 哎，大厉害，大厉害，吃啊！
2: 吃吃的，吃的。
4: 好，这挺好。
2: 哎，找家真挺好的，
6: 好吃吧？我老来这儿。
2: 咱们一起敬老马一个呗。啊，
7: 是那是得敬老。
5: 谢谢老马，
8: 谢谢老马，
3: 谢谢老马，又一顿。
5: 哎，
2: 今天呢，老马怎么说呢，也是下了学不请大家吃饭了，大家就有是有缘哈，能者多劳，能多吃的就多吃一口，够了我们再点。
6: 咋说话呢，现在都不避着我了是吗？我还待在这儿呢，我今天就是大出血了，吃吧，你别老说我了啊。
2: 哎，那再喝点酒呗，都喝完了。
7: 这么对啊，真的都空了，你看都空了。
6: 你刚才不是都打了一圈了吗？
2: 怎么了？
6: 什么怎么了？就你和迪哥喝的最多。
9: 不是我说，啊，姑娘家在外头，千万要少喝酒。我这都为你们好。
7: 哎，我是最服老马了哈，啊，把抠门能说得这么清清楚楚，也就是老马能干的。
6: 什么叫抠门啊？这
10: 不是吗？
5: 哎，这样吧，这顿酒我请吧，好吧？
2: 那都是你花钱吗？你是拆二代吗？
5: 我不是啊。
2: 你买的酒我舍得喝吗？
5: 啊，不舍得。
2: 但是老马买的酒我不心疼呀。
11: 我们都不心疼。
5: 漂亮，我们不能老敲老马的竹杠，是不是？
6: 对呀。
5: 这样吧，找个人陪我去搬酒吧，你行吗？
7: 我去吧，女孩拿东酒啊，是不是？
2: 吃，走吧。
12: 菜都凉了，快吃吧。
13: 快吃吧，还是快吃
2: 点。哎呀，李佳，你就多吃点呗。你去的，啥都有你，什么怎么吃？
6: 你怎么那么没眼力劲儿？
3: 他们有点闹腾，你是不是有点不太适应？
0: 还好。
3: 哎，我看你玩剑玩的挺好的，你学多久了？
0: 就是起步早一点，冬学吧。
3: 哎，要不你进我们击剑队吧？啊？
0: 看时间呗，如果有机会的话再说。
3: 你是工作很忙吗？
0: 对。哦。
3: 哎，我问你啊，你刚刚说什么让我休息五秒钟，是不是就想给我上一课？哼，
0: 啊，对付你也不需要那么复杂。
3: 你这么说话就有点侮辱人了吧？
0: 我没那意思，我就是想让你知道，站在你对面的人就是你的敌人，从那一刻起，他的一切你都要洞察，你要留意他的真实意图，所以永远不要相信你的敌人。还有，我认为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击剑是这样，生活也是如此。
3: 哎，你平常说话就爱这么上纲上线的吗？你不累吗？其实我们见过几回了，你忘了？就是出租车，咱俩还一起坐过出租车呢。
0: 我没忘，我记得。谢谢。
3: 那这样吧，咱们重新介绍一下，来。江一迪，你可以叫我一迪或者小江。
0: 伊森。
3: 伊森。嗯。你喜欢陈奕迅啊？啊，不是。伊森。哎，伊森，我问你，你是什么行业？
0: 我穿成这个样子，金融。
3: 金融？
0: 对。嗯，
3: 那你是股票啊，还是基金啊，还是保险呢、啊，还是投行啊？
0: 不，你真的很喜欢问这么多问题吗？咱们如果刚认识的话，你有这个习惯呢。哈、
3: 啊。原来你知道被人刨个问底不舒服啊，于总。
0: 从什么时候发现？
3: 也没多久。艾麦克，公司来新人了吗？就新老板啊。哦，他叫什么？哪个鱼哪个石啊？
0: 洞察力不错，老板，嗯，我都来了一多星期了，你是我最难约的一个员工。哼，嗯，为什么要辞职？跳槽？去哪儿？
3: 你不知道吗？我明明是被公司停职了。
0: 为什么要停你职？
3: 违规报销吧。
0: 你违规了吗？
3: 如果我说我没有，你信吗？
0: 我信，事实。
3: 你这个人，你就不能说一句你信，很难吗？
0: 不难，但我不会，因为我判断事情、判断人最忌讳的就是主观。
3: 好的，意思。也对了，谁会无缘无故就相信另一个人呢？是吧？
0: 意思，我来吧。停职期间，我建议你还是开源节流。
3: 看不起谁呢？酒我还是买得起的。服务员，哎，你们这最贵的红酒是什么？
8: 最贵的是这边这个，350一瓶。哦，
3: 那来两瓶吧。
8: 行、
3: 啊、他买单啊。
8: 好嘞，
3: 我买啤酒，谢谢老板、哦、成不成老板？用不用我帮你？
0: 不需要，我还可以。哦，

0: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1: 我喝喝酒，吃吃肉，玩儿。你要听实话的话，就是我不想离职，倒不是因为我找不到工作啊，我就是不甘心而已。有件事啊，我跟你说一下，你今天请的这两瓶酒不亏。
0: 怎么说？
1: 我见了原生东方的周航，然后下周一呢会和张宏达去跟周航见面。我觉得周航应该会对华科远见非常感兴趣。搬不动了。
0: 你似乎对华科远见格外的执着，为什么？
1: 对啊，我就是很执着。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就在华科远见，我进了玉象投资之后呢，第一个负责的项目也是华科远见。我觉得应该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华科远见了。我看着华科远见从创建到它后来慢慢的成长。李总，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我的判断啊，我觉得华科远见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企业，所以可能我觉得我有责任吧，帮他度过这次难关，就这么简单。
0: 明天如果你能够说动周航的话，我又有什么理由去裁掉一个有价值的员工？
1: 真的假的？说到做到。
0: 他说你如果能为华科远见带来投资的话，以前的事情我们就翻篇了，你的旧账没了。我希望以后你能够全心的投入到你的工作当中，可以吗？
1: 可以。
0: 能做到吗？
1: 能。
0: 谢谢。
1: 我帮你搬呀。
0: 不需要，我可以的。啊，作为老板，我还有一个要求。
1: 好，老板请讲。肯定可以，肯定可以。
2: 这儿呢，和民营图书公司比，不算嘛。这是大办公室。当然了，比起你们杂志社就更不忙了。这是老乔的办公室，就是副社长，上个月他刚退。你要是来了，这间办公室就是你的。来，我的办公室就在隔壁，来，进来坐坐。坐，
3: 哎，
2: 我给你倒杯水。
3: 别忙了，刘社长。
2: 咱们这儿呢，上班时间是朝九晚五，也没什么硬性的规定，只要把工作做好就可以了。坐吧。我们呢，每年都有公费出版的选题，还有些作者写的都是经济类资料型图书。光这些就够养活我们了。你来了呢，就顶老乔的位置，分管自费出版这一块，正好你人脉广，认识的也都是金融圈的人。那些个要评职称、要参加交流会、想打造个人名片的，你都多多的介绍过来，100册起印也是可以的。具体的，到时候我让下面的人详细跟你介绍。
3: 好，
2: 你不要有压力，咱们这儿不信什么绩效考核，有就有，没有呢就去选些机构啊，做做选题，或者是搞搞合作出版都可以的，所以你千万不要有压力啊。
3: 好的。
2: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上班呢？
4: 薪资待遇什么都谈好了，刘社长的意思就是只要集团放人。

0: 边就能随时入职。
1: 你是怎么想的？
0: 挺好，适合养老。
1: 其实就是换一种活法，享受一种慢节奏的生活，对吗？
2: 周航啊，这不是节奏问题，你知道吗？这是没有挑战。
3: 哎呀，我觉得挺好的，有了自己空余的时间，你就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
1: 我记得之前你跟我说过，有个大学想请你过去做客座教授，没事上上大课，给他们培养培养新人，多好啊。
2: 周航，我怎么觉得你这在变着法儿的劝我去啊？
3: 有这么明显啊？
2: 相当明显，好吗？
1: 其实我们平常生活都太忙了，你忙我也忙，将来咱们有了孩子，孩子也需要人陪伴，对不对？
3: 所以我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
2: 好，知道了，我再想想好吗？
1: 怎么，亲爱的仆人，你怕我养活不了你们啊？
0: 哎呦，周航，你今天怎么了？这说话这么肉麻，
1: 起鸡皮疙瘩了。好了，回家再说啊。
0: 拜拜。
1: 进来。
4: 那个周总，玉象投资那边有消息了，他们准备撤诉。
1: 太好了，吴月婷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4: 听说克罗曼现在是卡在动物实验和刑检上。这次第三方检测没什么问题了，但流程还要点时间。
1: 第三方检测机构是哪家？
4: 辉药。
1: 辉药。方总。
4: 对，
1: 帮我约他周末打一场球。我约他打球的事儿要想办法让克罗曼的人知道。
4: 明白，
1: 去吧。

0: 谢谢左总。哟，这么巧，
1: 王老师，怎么想到在这儿碰见您了？
0: 是，您在这是？
1: 其实民营的这些出版社做的挺好的，对他们特别的有活力，有冲劲儿。
0: 是的，是的。
1: 嗯，您看起来状态不错呀。
0: 哦，是吗？你今天这么闲着？
1: 对，我这会儿还行，我就过来转转，看上了一些什么新书。
0: 哦，有时间吗？我能请你坐坐，喝杯咖啡。
1: 谢谢。

0: 王老师，您找我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呀？
1: 我知道了您的事情。我可不是来幸灾乐祸的。
0: 王老师，我怎么会那么想您呢？
1: 其实啊，我这个心里还是有些后悔的。当时辞职的时候啊，我这个内心是很愤怒，对集团，甚至对你当时的那个打分的做法啊，我很不理解的。可是经过这段时间啊，消化了之后，我这个人就平静下来，我也就想明白了，很多事情不是你我能决定的，啊，都有不得已的时候。那这个事情不怨你，也不怪我的，可能就我们这个行业来讲啊，是真的是时代变了，啊。
0: 王老师啊，谢谢您能这么理解呀。
1: 哎呦，可不要说谢，我要说谢谢你的了。
0: 谢我做什么？
1: 我现在在这个公司啊，我听说还是你向这个徐总推荐的呢。不是徐总告诉我的啊，我是通过人事部门他们无意间透露，说我是内推到公司里来的。我一猜，应该是你吧？要不你说我这个老头子怎么跟刚毕业的这些小年轻比啊？哎，这2杯咖啡不算数啊！哎，我有机会，我得用那个北方话，怎么讲？我要请你搓一顿。
0: 那到时候我点菜行不行？
1: 好的呀，
0: 王老师。其实这个事儿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啊，
0: 我从来不会因为同情啊，然后去推荐一个人。我就是因为您是一个既有经验又非常有责任心的老编辑，这种人对徐总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不过就是让他知道，他现在有机会能挖到您这样的人过来而已，其他我可什么都没做。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更惭愧了。其实当时离开中商浪潮的时候，我有一件工作没有做好，我这个心里一直过意不去。
0: 王老师，这个事情……
1: 我要是再坚持坚持的话，你就不会遇到这么多麻烦事了。
0: 什么意思？
1: 徐德林的那篇稿子，你晓得吧？
0: 当然了。
1: 那篇稿子在下场刊印之前，我就发现了问题。那些数据还有初审、复审的那些稿子完全是不同的。
0: 那你当时为什么没说呢？
1: 哎呀，我说了，我提了呀。我找到吕健当面跟他提起这件事情，他不相信我呀，他还说我是为了表现才这么做的。你说，哎呀，不提了，不提。这段时间我也在想，我觉得他不是不相信，他完全知道我想说什么。这个徐德林和吕健走得很近的，有几次我都看到他们俩单独在一起，在商量事情呢。我在想，万一呢？
2: 哪有那么多万一？
1: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管闲事的，但是遇向投资这篇稿子出事以后啊，我就发现还是有很多问题的。后来徐德林离职去了这个科罗曼，
0: 吴月婷的公司。
1: 哎，这就很明显了呀。哎，我不是挑事啊，我是怕节外生枝的呀。你像这样的真相也是需要了解的。我想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意外吧。

0: 是我。
1: 哦，林慧啊，
0: 我想知道集团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1: 哦，集团下一步的计划，我去给你了解一下。喂，你好。谢主编啊，他现在不在，请问您有什么事儿吗？啊。
2: 喂，我是吕健。
3: 啊，
2: 现在这儿我负责，有什么话请讲。哦，好，好，这样吧，你把资料先传过来，或者发邮箱里，我看一眼，好吧？

0: 官司没有了结，网上口水不断，同行也落井下石，而且集团处理问题的方式有点决绝。
1: 嗯，你的意思还是不建议我回来哈。
0: 而且现在杂志运营的也比较顺利，也有了一定的客户。
1: 所以呢？
0: 我觉着人最重要的是要看清现实，急流勇退是一个聪明人的选择。
1: 哦，
0: 我知道，一个人真的很难面对自己成为过去时，尤其是你过去又有一定的名望。可没有什么事儿是永恒的，你看那些曾经站在世界之巅的运动员，退役以后重返赛场，没有几个能再铸辉煌的呀。我们看到什么了？英雄迟暮，同情，剩下的只有自取其辱。一个时代过去，它就是过去了，每个人都得面对，那叫翻篇了。人最重要的是要找对自己当下在社会上的位置。你为什么要把自己逼上那不堪的境地呢？
1: 谢谢你跟我讲这番话，吕健。我以前呀，一直没有小看过你，但是你的火候还是太轻了。别着急，沉住气，一切才刚刚开始。

0: 喂，
1: 林慧啊。
0: 啊，你讲。
1: 你之前说的事儿我已经有了眉目，集团高层在设法变革。
0: 哦，他们也开始找沈宗宇了。
1: 对，据说所有变革都是围绕着普航创投的投资意图。
0: 看来普航创投准备进军传媒业，这个传闻属实了。
1: 是的。
2: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吃的乖乖乖啊。哎呀，是你啊，
3: 好久不见啊，阿谢。波士顿天气怎么样？啊？
4: 不就那样吗？
3: 那样是怎样？
4: 就是正常的天气，一般。
3: 什么时候回来的？
5: 刚回来。
6: 刚回来吧？啊？
4: 也算刚回来，就前两天我休假嘛。
3: 飞机票拿出来给我看看。
4: 机票
6: 是不是用那个电子登机牌啊？
4: 对，我们现在登机牌都换成手机上那个电子版，直接扫那个。
3: 购票记录给我调出来。你是不是觉得我好欺负啊？再往上面把你的那个购票记录给我调出来，我倒要看看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7: 落脚点都找好了，
3: 这已经回来多久了？
4: 哎呦，我不说了吗？前两天刚回来。
3: 是不是你啊？你帮他的？
6: 跟我可没关系。妈，我完全不知道，我跟您一样，我是今天也才意外碰到他的。
3: 你就撒谎吧你！我告诉你，你从小到大，你做事情你就喜欢硬着跟我干。就那一年嘛，你想想，哎，你考大学的时候，我跟你怎么说来着？我说在普航考大学，你偏不要考到外地去，哎，还染了这么一嘴口音。然后呢，给你找好了工作，偏偏的要去当什么卧底记者。
6: 不是妈，你不要什么时候都老提这些事儿，成天老跟老师翻脸的，没完没了的说，我这些跟他这有什么关系？你又拿出来说我。
3: 矿山出事的时候。我神经衰弱，就是那个时候落下。
6: 你得了，你神经衰弱是打麻将输的。
8: 我打麻将没有把你培养好吗？我把你培养得很优秀啊。
9: 啊，你不要老这样好不好？
10: 我干什么？45岁了，我还要去生他了。